一位爱尔兰的信徒所写，作者的姓名都已经失传了。这是一首祷告的诗，求主使我们以基督为榜样，成为我们的意象。诗中称神为心中王，为希望，为智慧，为箴言，为良伴。我们常有梦想，却缺乏意象。侍奉若是没有意象，则一切都归于徒劳。1905年，伯尼将这首古爱尔兰的诗译成散文，发表在杂志上。过了7年，赫伊里才知道他原来是尸体，又将散文改写成诗，从而有了现在的歌词。这首诗歌最初引用的是爱尔兰的民谣，曾经收在1919年出版的爱尔兰圣诗中，以后又有许多人改编本诗歌曲调的和声，常用的是艾文斯或庄逊的和声。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个实际的例子。50多年前，彭蒙会教士来到台湾花莲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的方向，他求神给他意象，在神的带领下走向了大众传播，设立了救世传播协会空中英语教室，成为千万人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当你有了意象，你就有了使命感。当你看见了神，神就要塑造你，拣选你，使用你。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第8节，爱是永不止息。因为今天我与你分享的我所相信的真爱是什么样的，就像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4到8节所描述的爱的真谛那样的。罗马书的12章9节10节也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在有压力的时候，爱会选择忍耐；在脆弱的时候，爱选择恩慈；在尊敬的时候，爱选择不嫉妒；而在胜利的时候，爱选择不自夸；在成功的时候，爱会选择不张狂；在尴尬的时候，爱选择不做害羞的事；在顺境时，爱选择不求自己的益处；在逆境的时候，爱选择不轻易发怒；而在反复无常的时候，爱选择不计算人的恶。负面的，在喜恶浮现的时候，爱选择不以它为乐；在真理占上风的时候，爱选择以它为乐；在危险的时候，爱选择保护；在质疑的时候，爱选择相信；在失望的时候，爱选择了盼望；而在绝望的时候，爱选择忍耐。所以爱是永不止息的，因为他总是选择有利于所爱之人的福祉、幸福和价值。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宣称这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有什么时候需要这种成熟的、高质量的爱，那就是今天，特别是在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教会中。由于这种爱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必须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请求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然后依靠他透过我们来爱别人。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中说，如果我们要战胜邪恶，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属灵恩赐，这种爱是必要的。

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同样是遇见苦难，基督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不以为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艰难、患难之中的时候，大可以放心，不是我们有多刚强，乃是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进化跟创造的问题。常常有人以为啊，进化论已经是科学了，都经过验证了。那么创造论呢，只是一个安慰人心灵的宗教吧。其实我们要对这个科学这个名词啊，要进一步的认识。科学这个词就是知识的意思，也就是说某一类知识它以科学的方法来获得的。那至于什么叫做科学的方法呢？我们一般大家所同意的方法是这样子。第一，观察，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可以观察。你如果不能观察不能测量不能描述，那这就不叫科学了。你可以叫它叫哲学，它的意见或者它的一个所编的一个故事啊，或者是它一个想象。第二呢，要有一个假设，你经由你前面所做的观察，你产生一个联想，一个猜想，你一个假设，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做出一个假设。第三，实验，你根据这个假设你要来验证看看你这个假设是对是不对，所以你要设立一些控制组啦、对照组等等等等，你要做实验。第四，结果，你就要收集你前面做这个实验得到的结果，你才能够分析啊，看看这个实验结果怎么样，所以你要收集实验的结果。第五呢，你要来评判了，你看看你这个结果能不能支持你当初所做的假设，如果不行你就要重新修改了，你要从头再来一遍。这就是为什么你说你看到这么多科学家整天在实验室里面，他们就是一再的修改，一再的做实验，你就回头修改你的假设，再做实验，再收集结果，再来做评判，一直到这个结果支持你修改的假设为止。所以这个第六点呢，就是这个重复的实验。你不能只是做了一次实验支持你的假设啊，你就说我已经得到了结论了，不不不，你要重复很多次，一再的做，一直到确定支持你的假设以后，你才能说你这个假设已经成立了，已经是一个理论了。第七呢，你就要提出这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一再的被人证明，中国做的理论美国也证明，美国做的理论在中国也得到证明，没有一次例外啊，你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定理了，走到哪儿都可以成立的一个定理。可是呢，这个定理，也就是我们这个第八点定理，如果只要有一次别人发现一个例外了，你就完全推翻了，你前面所做的一切都从头来过，完全可以被推翻。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叫做科学的方法。那既然科学知识是经由这个上述这科学方法而得到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进化论是不是一种科学呢？当然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谈谈宇宙的起源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相信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Big Bang 大爆炸理论。那么大爆炸是一种科学吗？他有没有观察过？那观察过了多少次呢？这大爆炸既然是发生于千万年以前，而且只发生一次，当然就不能观察了，也不可能设计实验来重演一次大爆炸，是不是？那同样呢，你也会问，那创造是科学吗？当然它也不可能重演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明白说，创造论与进化论这完全都不是科学所要探讨的一个范畴，它都不能经由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得到一个支持。那既然是这样，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呢？它们是一个历史，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不过我们可以考证，所以这个就是法庭上最常使用的啊。你这个法官，你不能要求这个犯人再重新演一次他怎么样犯案的。可是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在支持说确实是这样子的发生。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进化跟创造这双方面的证据充不充足。现在我们目前手上所谓的证据，其实两种说法都没有支持，我们需要有一点分辨的能力。 譬如说相似性这样的一个证据。你说人跟猿猴很相似，这是一个事实，那个外形相似，它的细胞也相似，甚至你说细胞里面的细胞核核酸 DNA 和它的蛋白质也相似，但你说了半天这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可以解释说因为人和猿猴有共同的祖先所以相似，但是换一个角度你也可以解释说人跟猴有共同的设计者，所生活的环境相似，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生活的适应，各方面的能力什么都条件都需要相似，所以它是被设计成这样子的相似。所以我们要找的是那种能够证明某种说法的那种证据。那么生命的来源到底是如何开始的呢？我们一起来想想下面这个例子。因为进化论说啊，单细胞生物像变形虫啊，是由空气中的一些基本的元素碰撞就造成了一个氨基酸。那么这个氨基酸呢，在经由当时条件的碰撞就形成了一个单细胞啊，就开始有了生命。于是又有一些进化论学者相信呢，宇宙大爆炸之后形成了星球和物质，也就是这些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单细胞啦、变形虫啦、氨基酸啦，这些物质是从当初的大爆炸所开始。换句话说，进化论者他们是相信说生命呢是由这些无生命而来的，这些当初火热热的啊，大爆炸之后粒子啊、原子啊、夸克啊，在当时的一个条件之下形成了一个生命。那究竟这以上的说法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有没有人见过无生命变成有生命呢？如果说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见过无生命变成有生命，那么这以上的说法其实只是科学家的一些意见、一些想象，他的一些理论吧。那另外我们再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生命是来自于生命，而且呢各从其类。那么你说这两种说法到底谁是谁非，你所观察到的事实到底支持哪一种说法呢？其实无论哪一种说法说得对，一定要有事实来证明。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目前在地球上所看见的所有有生命的生物啊，我们放眼甚至闭起眼睛来看，想象说我们在地球上所有看见的这些有生命的生物，它们到底是逐渐从单一慢慢慢慢演变成这么多复杂的种类，还是各从其类像圣经所说的呢？进化论学者说万物是源于一个祖宗，然后慢慢的进化演变成今天的这么多的种类。可是圣经却说万物都由上帝所创造，各从其类，按照各式各样的种类来创造的，不是这当中变来变去。也就是说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已经分类了，这个类就是一个范围，类与类之间它不会混淆的，各从其类。如果进化论所说是属实啊，我们会看到生物不断的变化。尤其我记得以前读进化论的时候，我首先就疑问的说，如果生物不断变化，那就不是没办法分类了吗？因为你分到好不容易你分类了，哎，过一段时间它又变了，你到底要在哪一个阶段才能够划清界限？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事实是什么呢？人是人，猴子是猴子，这就算三岁小孩子你教他他都可以分辨。你不要说只是人与猴子啊，其他的生物也是这样啊。你说要等到海底的动物变成鱼，你有没有看见这两者过渡时期的那中间的那种生物呢？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说恐龙要变成飞鸟，有没有看见中间这个又像恐龙又像飞鸟呢？这个也是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可见我们进化论所讲的那每一步每一个细节并不是失去了不存，而是根本就不存在。经过这么多年科学家研究实在是没有找到。 起码是一种系统性的找不到。至于说圣经所说的各从其内，反而到处可见，你人人可以见到。人生人，鱼生下来就是鱼，猫生下来就是猫，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而且天天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那么我们想想看，即使是那种选种的繁殖，像一些农业上或者生物上选种繁殖，它也只是放弃的一些遗传基因。比如说你要培养那种小巧玲珑的狗，你就要将这一代的小巧的配种，然后放弃一些跟这种小巧玲珑无关的遗传基因，到最后你就可以培育出这种小巧玲珑狗。其实这个所谓高品种的狗啊，通常都会有比较有毛病，比如说会有高血压啦、心脏病等等，因为他们都缺少了其他的一方面的遗传基因。反而那种最普通最普遍的狗啊，最少生病。你像中国的野狗到处都是，什么垃圾都可以吃的，这种呢很少生病，很容易生存。这个选种繁殖跟进化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是人呢用人的头脑刻意的配种所配出来的。那么进化论呢，你没有一个刻意的精心安排的，是不用你头脑去设计的，是它自然演变爆炸出来的一个演变。那因为你如果说有设计者，那你就得承认那是有创造的上帝。其实你说人的设计啊，人的选种有多好，这完全要看人的智慧有多高。这各从其类这句话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总共说了十次，可见它的重要性。这好像啊，你做妈妈的天天都问女儿你吃了没有啊，功课做完没有啊，讲的都是那重复那几句话，可见这母亲啊是认为这件事很重要。所以如果创造者在创造万物的时候这句话重复说了十次之多，可见这句话必定很重要，我们要好好留意。当我们留心去观察万物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是各从其类，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然而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逐渐演变，这个现象反而你从来看不到，这只是某些科学家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事实。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人访问他80岁的姑姑，谈谈他退休后过的所谓黄金岁月。他的回答蛮有深度的。他说，真正的黄金岁月是在40岁到60岁之间，那就是当你身体的状况一般还很健康，而且脑子也还灵光的时候。那时候你正在积极地稳固你的家庭，你在孩子们和孙辈们的生命中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你周围的人仍然很尊敬你，重视你的看法和建议，没有人会担心你开车出去是否安全，或是会不会在路上迷路了。如果你不小心跌倒了，你也不太可能造成像摔断臀部髋关节这样严重的伤害，这的确是一个在黄金岁月里的老人会担心的问题。还有，当你醒来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你需要吃什么药，而是今天可能会出现什么新的人生体验。神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计划，所以不要等到你未来的黄金岁月才想到去爱惜光阴。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41节到120节。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119篇41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在诗篇119篇里面，很多是遵守神的律法，这是对的，但是遵守神的律法是根后面的果子，这个是根，就是我们求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也就是当我们不能行的时候，不能遵守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求神拯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现在的人不太喜欢讲神，求神救我们，多半喜欢讲求神让我做这做那。那我就觉得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拯救的经文，因为我们不能做这做那，我们做这做那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是神的恩典。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为我依靠你的话。所以就再一次我们显出上帝的荣耀，不是不好啊，我们肉身软弱，叫我们永远总是不是永远，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受羞辱，而我能持续下去，这很难的。神也不要叫我们这样，而且诗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求神让我们有话可答，让神在众人面前伸我们的冤，让神在众人面前使我们有荣耀，是应该这样。就是我讲的问题还是在这里，就是我们容易把自己的成就总是加进去，这就危险了哈。我们是单单是神。43节，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这典章其实就是真理，我得到了就让我能够讲，我得到了就让我心里能够喜悦，我得到了就让我不要忘记。但是我越得到我也越承认，我需要你继续怜悯恩待，让我渴慕，所以给我吧。我们不会对上帝停止我们的渴慕，我们也不会对上帝停止我们赞美，因为他让我们满足。就这两个相反的是一定要常常出现在基督徒身上，一个是渴慕我都没有，一个是丰富我都有。越丰富就越渴慕，越渴慕就越丰富，就这两个是矛盾的，但是我们应该有。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上面讲的，我也要求神慈爱和救恩临到我，因为我不能常常守。神是要求我们守到永远，但是如果你不是信他的话，你根本一秒钟都不能守。就算是你信了他，在这一生我们也还是不能常守，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他的赦免。在将来我们也需要继续信他，依靠他的力量，虽然不犯罪了，但是还是需要信他。像天主教，像很多包括基督教都会说将来不需要信了，将来就是需要爱了。我觉得那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都天主教尤其 Aquinas 喜欢把信心了解成一种知识，将来既然全知道了就不需要有信心了。这个话讲的我觉得不对吧，虽然有部分是对的，因为信心不是只讲知识，信心也讲继续对上帝那种依靠的态度，那是需要有的哈，那是需要一直有的。45节，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啊，这也很奇妙哈。越讲神的越讲训词，越讲律法，就越不自由嘛。这是最堕落的人的想法。可是信靠上帝人就越考究越思想越喜悦，就越自由。这是圣灵给的力量。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辖制，我们有自由了，不要重回那个奴仆的恶。这加拉太书特别讲的那个奴仆的恶就是律法，我们已经自由了，基督教我们得自由了，和雅各书讲的律法教我们得自由并不冲突，神的话不会冲突的。只是保罗在讲的是因信称义，雅各是在讲到说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喜悦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而显出那个自由。雅各不会讲到说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肉身得到那个义的，一定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以后，呈现出这个恩典，呈现出这个信心，就会有行为。我们越有信心，然后在不断的操练中仍然喜悦上帝的话，就越自由。46节，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羞愧，
这也许跟耶稣讲的哈，我们到君王面前，不要想什么，圣灵会教导我们有关系。在君王面前述说这些，不要把它了解成好像我们就不要去思想，因为耶稣的确好像讲不要去思想要说什么。各位想还是对的，只是不要去思想，意思说不要有那种忧虑害怕的心。就是这个在解经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要不然就看起来很强解。耶稣说你们被抓的时候不要去想，可是圣经有很多地方讲你要去思考啊，述说。就我觉得那意思就是说思考这是不冲突的。耶稣在讲不要想的时候，那个重点是在讲要有信心，上帝会帮助你。这就跟信心跟行为不冲突的时候一样。好，又讲到自乐，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喜爱的。这自乐好像就是你还没得到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因为相信神，遵行神的律法而喜悦。我又要遵行，原文做举手啊，这个举手你的命令，可能就是显出神的命令的真实和美好。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要思想你的律例。这我们重复过的就不再讲了哈。49节，求你纪念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你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当然就是遵守上帝的话，上帝会怎么祝福你。我们希望看到，我们再次说我们希望看到，当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看到。但是如果真的不给我们看到，或者长期没有让我们看到，让我们也不要灰心，继续仰望上帝，知道上帝的话是真实的。这话将我救活了，也可以了解成这话使我能够继续活下去，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都显示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遵行上帝的话不是不碰到困难。骄傲的人甚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这是指大方向没有偏离了，也在提醒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偏离，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怀疑，我们还是会动摇。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这个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包括神的话历久常新，不改变不动摇，就是从古以来，包括神的话不是创新的。这一点我们要很注意啊，就是我也讲过多次啊，异端常常就是创新的。神的基本的教义，神是永不改变，所以有关他的基本教义是不会改变的，但我们在应用在理解的时候可以更丰富。不过他的基本的那个内容，那个是自古以来不变的。我们越想就越得安慰啊，这求主怜悯。因为在世界来看的话，自古以来典章不叫人得安慰。你觉得你没有看到什么得安慰的，你看到常常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恶人总是得势的，好人或者听上帝话的人总是受亏损的。那恶人而且离弃上帝的律法，哇，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也许在这个教会这一点呢，你们比别人都做得更好哈。但是我们继续需要求神怜悯。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就是今天哈，一般教会不敢讲怒气发作，一般不敢讲发怒，一般不敢讲像我们曾经讲过另外一个就是咒诅，我们不敢讲。我们觉得这很没有爱心，很不圣洁，很不善良。但在罪恶的世界里，我觉得需要这些的，需要刑罚，需要神怒气的彰显。甚至我觉得基督徒发怒也不一定不对。各位，你不发脾气，你很温柔，你很忍耐，真的是爱主爱人吗？还是你爱面子？我要保持一个我很有风度的形象，那就是错的。哇，这个人今天也发那么大脾气啊，让我对他
都很失望哦。哦，原来你一天到晚就是希望人家对你不失望。所以我们并不是在维持自己的形象，我们是按真理而行。如果按真理而行，需要发怒就发怒。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真是更难了。我们在爱人的情形下，好像破坏自己的形象，也叫对方很受不了。但是上帝常常做这个事啊，上帝也希望他的仆人做这个事。好，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怒气发作，当然就是表现的时候是怎么样温柔，怎么样怒气发作，这都是很难说的。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这也是叫人羡慕的，对不对？神的律例是一个诗歌，是一个宝贵的，是一个喜悦的。因为我们再一次说，在世寄居，虽然神的律法是存到永远的，但只有在世寄居的时候，是在遵守明白经行神律法的时候会受到苦的。那就在这个时候给我们这种福气吧，让我们能够为主受苦，不要在这个世寄居的时候失去了这个福分。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为守你的训词，就是善行循环。我守你的训词，就会纪念你的律法；遵行你的律法，遵行你的律法，就会守你的训词。夜间纪念你的名，为什么讲夜间呢？有人说是夜间的崇拜，也有人说可能在夜间的时候容易忘记上帝，睡眠啊，困倦啊。所以这话意思应该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纪念你的名，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就圣经里面哈，诗篇常常有平行句，要了解这也用平行的方式来了解。耶和华是我的福分，等于说就是遵守你的律法，就是遵守你的言语，就是我的福分。注意，遵守就是福分，而不是遵守了以后会有的报偿就是福分。当遵守以后会有报偿了，而且很多时候遵守是很痛苦的，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把这些都连在一起。遵守主的话，即使在受苦当中仍然那是我的福分，虽然那个显出来福分是将来或者是之后。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这我们从整个圣经整个诗篇来讲，就是一心求过你的恩，就是求你不断的把律法给我，求你不断的让我思想你的律法，求你不断的让我活出你的律法，求你不断的把活出你的律法所当得的赏赐你给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这也在提醒自己，哎，我想到过去，其实不只想到过去，想到圣经，想到其他人，遵行上帝的话的人何等有福。当然如果没有神圣灵的光照，你就是哎呦，我思想行过的道，哦，真的遵守神的话很惨哦。各位，这都需要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光照也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就报喜不报忧。你记得雅各也说过，雅各说过两次类似的话。一次是他130岁到了法老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我一生的年数又短又苦，这也是一生的年岁啊。他思想他过去所行的又短又苦，这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违反信仰。但另外一次是再过17年，147岁他要死的时候，他祝福约瑟的两个孙子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说一生看顾我直到今日的神，这很正面的。我们可以说他130岁的时候讲的不真，没有信心吗？他真实的是147岁才真而有信心。我觉得两个都有信心，就是当然可能130岁的时候，哦，他的确这一生受的苦比较多。147岁，因为那17年最后的17年在埃及是被奉养的很好，所以他说神一生牧养他。所以这两个呢，也的确是因为后来的环境改善了，他说神一生牧养他。前面130岁因为太多苦了，他说我很命苦。我觉得这两个都是真实的，
你不必说啊，我们有信心就不讲我们生活中的苦。我觉得我们也会承认我们生活中真是好多的苦，而且我们也向神祷告求神挪去嘛。所以我们还是说啊，我们归向上帝，而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有的真的叫我们艰难，我想过我所行的路，就让我更加趋向你吧，更加愿意相信你，更加愿意守你的法度。六十节，我急忙遵行你的命令，并不迟延。这也是有福的人，我们通常都拖神的命令，尽量少晚一点遵守。那十一奉献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才遵守，读经祷告很久很久以后，爱人圣洁很久很久以后，让我们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就是急忙的信靠主，现在就信靠主。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这也是很生动的描述，也似乎是你遵守神的律法，恶人的绳索就在你身上，你遵守神的律法，恶人的绳索就一紧收把你绞死，恶人的绳索就像捆绑一样，你遵守神就捆，那他就捆绑你，但我们不忘记，这不忘记包括继续在遵守。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不管这指夜间崇拜，或者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到神的律法，或者任何一个时候迷糊的时候想到神的律法，他就称谢神。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我们应该找那些敬畏上帝人做我们的同伴，这样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个敬畏上帝遵守神律法的人可以使我们也敬畏上帝，也遵守神的律法。但是相反的，我们也应该说，那不敬畏神，不遵守神律训词的人，我们也去与他作伴，因为我们去传扬福音，像耶稣就跟税吏罪人为友。不过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这些核心的朋友是那个亲近上帝的哈，就是教会的生活了。耶稣十二门徒也是一样。第六十四节，耶和华你的遍地，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你的慈爱遍满大地，耶和华慈爱是什么？照这篇来讲，照这个对比来讲，耶和华慈爱就是耶和华的律例。耶和华能够把他律例给你，像在西乃山颁布一样，耶和华能够把他的律例教你，像我们现在上课一样明白上帝的律法。耶和华律例能够让我们这些听的人因着圣灵而明白，而且愿遵守，那都是慈爱。所以得到耶和华的律例是蒙福的，思想耶和华的律例，被人来教导耶和华的律例也是蒙福的，去遵守神的律例也是蒙福的。你要在这个世界活出上帝的慈爱，就是不断地得到上帝的律例，这是一个了解。还有一个了解是，耶和华的慈爱遍满大地，但是除非你有上帝的律例，你看不到这是慈爱，也就是要有信心了。六十六节，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为我信了你的命令。给我精明和知识，精明应该就是聪明了。我信你的命令，我要明白你的命令。这里把信跟明白也等于画一个等号，我们需要信，需要明白，那么当然我们也就把其他地方再加进去，我们相信也就包括遵行了。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啊，这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未受苦就会走迷路。哎呀，各位，我希望我没有虐待狂，但是我知道我所说的呢跟现在潮流真是不一样。我也没有说30年前40年前潮流就对，世界的潮流都是潮流，都是世界，都有对有错，但基本上就是最基本都是对的，因为上帝在掌管，次要的基本是错的，因为人的悖逆显出来是常常是有对有错。我说我反对的潮流就是什么呢？现在潮流就是不要受苦，对人呢、啊、不要让他苦，
对小孩呢要用鼓励来代替处罚，就现在流行都这样讲，要称赞，用称赞来让他学好，不要用处罚来学好。我们四五十年前那个时候日式教育啊，那就是打骂，可能过去一两千年也是以打骂为主，多半是你要让人学会啊，就是用打的用骂的。那么在这一两百年来，越来越就是用鼓励的，不要打不要骂。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错的，但这两个也都有对的地方，就是你使用的时候不要太死板了。圣经里有很多求神恩待我，好叫我遵守你的话，也就是好像用鼓励的，用称赞的，用祝福的，让我们学好。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也应该的，但有的时候真的要受苦才行，经过打骂。我不觉得哪一个是绝对对的，我们怎么混合的使用我也不太知道，但是我们原则上就是让我们有信心尊重神的话，然后我们的确看到很多是受苦了才学会，当我们也看到受苦还学不会。我们有的时候也是鼓励称赞就学会，但是你看现在的教育这么多鼓励称赞，人就真的会了吗？所以我觉得需要责备。在教会里面，因为现在世代如此的邪恶，在教会里面包括对孩子，起码对不是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能打。在美国在欧洲，自己的孩子也常常不能打不能骂，学校就会教小孩，你爸爸妈妈打你的话你可以拨电话，请你听要清楚一点哈，我没有在鼓励你打小孩，我也没有在鼓励你不打小孩，我只是说人间每一个做法都有它正确或错误的地方。那种乱打当然是错的，警察来是应该的，但是现在变成小孩不能够有任何的责备和打骂，我觉得那是不对的。不过现在的社会是这样，所以你也只有小心一点，看看怎么做了怎么处理了。这里这个经文就是未受苦以前会走迷路的，神对人的管教是需要的，人没有那么好。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最近去探访一位年长的姐妹，她用全然交托、信靠顺服来勉励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彼此带导的机会和时间。在此，我也邀请你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成为蒙神恩膏的盐和光。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教导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愿主的话语激励我们同奔天路，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7:19，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19。

0: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西结书第45章，你们拈阄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供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四面见方，四围再有50肘为郊野之地，要以肘为夺粮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与供圣所执事的祭司，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又有一份长25000肘，宽10000肘，要归与在殿中供职的利未人，作为20间房屋之业。也要分定属城的地业，宽5000肘，长25000肘，挨着那份圣供地，要归以色列全家。归王之地要在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就是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西至西头，东至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派的份一样。这地在以色列中必归王为业，我所立的王必不再欺压我的民，却要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要用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霸特。依法与霸特大小要一样，霸特可成赫梅尔十分之一，依法也可成赫梅尔十分之一，都以赫梅尔的大小为准。舍克勒是20季拉，20舍克勒，25舍克勒，15舍克勒为你们的弥纳。你们当献的供物乃是这样，一赫梅尔麦子要献依法六分之一，一赫梅尔大麦要献依法六分之一。你们献所分定的油按油的霸特，一科尔油要献霸特十分之一。原来十霸特就是一赫梅尔。从以色列滋润的草场上，每200羊中要献一只羊羔，这都可做素祭、燔祭、平安祭，为民赎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供物给以色列中的王，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祭司要取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殿的门柱上和坛凳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本月初七日也要为误犯罪的和愚蒙犯罪的如此行，为殿赎罪。正月14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守节七日要吃无酵饼。当日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众民预备一只公牛做赎罪祭。这节的七日，每日他要为耶和华预备无残疾的公牛七只，公绵羊七只为燔祭，每日又要预备公山羊一只为赎罪祭。他也要预备素祭，就是为一只公牛同献一依法细面，为一只公绵羊同献一依法细面，每一依法细面加油一新。七月15日守节的时候，七日他都要如此行，照逾越节的赎罪祭、燔祭、素祭和油的条例一样。以西结书第46章， 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安息日，王所献与耶和华的燔祭，要用无残祭的羊羔六只，无残祭的公绵羊一只，同献的素祭要为公绵羊献一依法细面，为羊羔照它的力量而献，一依法细面加油一新。当月朔要献无残祭的公牛犊一只，羊羔六只，公绵羊一只，都要无残祭的。他也要预备素祭，为公牛献一依法细面，为公绵羊献一依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以依法细面加油一新。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北门而出，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入，民出去，王也要一同出去。在节期和盛会的日子同献的素祭，要为一只公牛献一依法细面，为一只公绵羊献一依法细面，为羊羔照它的力量而献，以依法细面加油一新。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他就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献毕就出去，他出去之后，当有人将门关闭。每日你要预备无残祭一岁的羊羔一只，献与耶和华为燔祭，要每早晨预备。每早晨也要预备同献的素祭，细面一依法六分之一，并由一心三分之一调和细面。这素祭要常献与耶和华为永远的定例。每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素祭并油为常献的燔祭。主耶和华如此说，王若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就成了他儿子的产业，那是他们承受为业的。倘若王将一份产业赐给他的臣仆，就成了他臣仆的产业，到自由之年仍要归于王。至于王的产业，必归于他的儿子。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他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个人离开所承受的。那带我的，将我从门旁进入之处领进为祭司预备的圣屋，是朝北的，见后头西边有一块地。他对我说，这是祭司主赎愆祭、赎罪祭、烤素祭之地，免得带到外院，使民成圣。他又带我到外院，使我经过院子的四拐角，见每拐角各有一个院子。院子四拐角的院子周围有墙，每院长四十肘，宽三十肘，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房子内有煮肉的地方。他对我说，这都是煮肉的房子，殿内的仆役要在这里煮民的祭物。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到怀子谷。 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必得两份。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列祖，这地必归你们为业。地的四界乃是如此：北界从大海往希特伦，直到希达达口，又往哈马、比罗他、希伯连，希伯连在大马色与哈马两界中间，到浩兰边界的哈撒哈提干。这样境界从海边往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以哈马地为界，这是北界。东界在浩兰、大马色、基列和以色列地的中间，就是约旦河。你们要从北界量到东海，这是东界。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迪斯的水，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是南界。西界就是大海，从南界直到哈马口对面之地，这是西界。你们要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彼此分这地，要研究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48章。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是旦的一份。挨着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设的一份，挨着亚设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挨着马拿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流变的一份，挨着流变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贡地，宽25000肘，从东界到西界，长短与各份之地相同，圣地当在其中。你们献与耶和华的贡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圣贡地要归与祭司，北长25000肘，西宽10000肘，东宽10000肘， 南长25000肘，耶和

0: 前面所剩下五千肘宽之地要做俗用，作为造城盖房郊野之地，城要在当中。城的尺寸乃是如此，北面四千五百肘，南面四千五百肘，东面四千五百肘，西面四千五百肘。城必有郊野向北二百五十肘，向南二百五十肘，向东二百五十肘，向西二百五十肘。靠着圣贡地的余地，东长一万肘，西长一万肘，要与圣贡地相等，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工人的食物。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做工的都要耕种这地。你们所献的圣贡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长二万五千肘，宽二万五千肘。圣贡地连归城之地两边的余地要归与王。贡地东边南北二万五千肘，东至东界，西边南北二万五千肘，西至西界，与各份之地相同，都要归王。圣贡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并且立位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这两地在王地中间，就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两界中间，要归与王。论到其余的支派，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挨着便雅悯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缅的一份，挨着西缅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撒迦的一份，挨着以撒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布伦的一份，挨着西布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迦得的一份。迦得地的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迪斯的水，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城的北面四千五百肘，出城之处如下。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为流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东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悯门，一为但门。南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西缅门，一为以撒迦门，一为西布伦门。西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迦得门，一为亚舍门，一为拿弗他利门。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瞬间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从普尔节的由来可以看到，波斯国当中犹太人也是被上帝所爱护的。上帝的计划实在是充满了许多的慈爱，在以色列人对上帝顺服又背叛的过程当中，上帝虽然让好多的外族起来教训他们，可是不管呢，在以色列地或是任何的地方，都仍然继续保护和教导他们认识上帝。不仅这样，上帝还要透过以色列人向全世界的人说话呢。在先知马拉基和上帝的对话当中，渐渐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即将要开始一个新的方向。我们先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告诉你哦。

0: 在圣经旧约的最后一篇，是先知马拉基他在传递上帝的心意所记录下来的。在里面一开始他说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以及以色列人是怎么回应上帝的。其中用这些被分散到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质疑上帝对他们的爱，上帝就特别回应他们。上帝到底是怎么样从他们的祖先当中挑选了雅各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并且那些敌对以色列的都看到上帝对他们的帮助。可是没有想到许多以色列人慢慢只把上帝呢当作一个要拜的偶像，而不是真的像人尊敬父亲那样的尊敬上帝，行事为人也都不害怕上帝。包括啊，有些时候献祭的时候还把那些用不对的东西放在祭坛上，也不存着对上帝应该有的慎重之心。原来那时候有一些人还把一些瞎眼的、跛脚的或生病的牲畜带去献给上帝，他们可能觉得反正上帝也不吃，只是安抚一下上帝，尽一下义务就好了。这个已经不是祭物的好坏问题，是他们存心欺骗和敷衍上帝，可以说有一点用心邪恶了。如果是给你的长官，你会这样吗？也就因为这样，可不要怪上帝他都没有回应以色列百姓了。天父爸爸有一点生气的还说，还不如呢他们把圣殿关了吧。天父爸爸要以色列人好好的看一看，经过这么多次天父的拯救，连那一些外地的人不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在各地敬重天父上帝，尊崇上帝呢。即便没有人教导他们，他们也在各地方想办法向上帝烧香，献他们眼中认为最好又最洁净的供物。可是这一群认识上帝的犹太百姓，却随便的对待了自己的神呢，还嫌这些敬拜献祭很麻烦。可以听得出来，天父爸爸不是要这些祭物，而是要那份用心，是真的对待上帝的心意来预备这一切。怎么会最后连对长官的孝敬还比对上帝还要细心，还要多加准备呢？而给上帝的到最后是剩下来的，还嫌上帝麻烦，这样上帝不就像一个乞丐一样了吗？马拉基就为上帝发声说，
1: 因为我天父就是真正的大君王，所以世上万国的人都要敬畏我，我天父上帝一切的主宰这样宣布了。
0: 接着天父爸爸对那些祭司们有特别的要求，要他们一开始就要用行为来表达对上帝的尊崇，不要只说得漂亮，是要放在心里，要不然会受到上帝的处罚，甚至连他们的儿女都要受到羞辱。相对的，只要他们真的很用心地敬重上帝，遵行教导，传递真理，天父爸爸也会帮助他们，给他们平安的。天父爸爸要祭司们不要忘记自己教导百姓认识上帝真理的责任呢，可不要像有一些祭司们就滥用职权又教导错误的道理。还有一些犹太人开始跟外族人已经开始混杂了，他不但是娶了那些外族的女子，还跟着去崇拜，或容许他们的妻子也去崇拜那些假的神明呢。有一些人甚至背弃了自己原来的妻子，这些都让上帝不想再听犹太百姓所做的祷告，他要看重他们当年在上帝面前立下的约定。天父爸爸可不希望他们对自己的妻子做出休妻这样残忍的事情了。

0: 天赋爸爸又说，他们彼此之间谈论的话题也让天赋爸爸感到厌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开始颠倒是非，要把作恶的人当作善良的，也喜欢听那些听来顺耳的话。有一些人甚至假借上帝的名义来说，认为上帝也会把那些恶人当作良善的人来用。其实呢，他们在扭曲上帝的公平，还自以为自己在实践或寻求上帝的公平。所以天父爸爸就说，
1: 我至高的上帝要派出我的使者为我预备道路，然后你们所寻找的主就会突然来到他的圣殿，你们渴望看见的使者就要来再次宣告我跟你们的约定。
0: 但这些话才说了一半，接着天父爸爸语气一转，继续说，
1: 可是他我的使者来到的日子，有谁可以受得了他的审判呢？他出现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有谁所做的是可以在他面前毫不羞愧的站立呢？别忘了，因为他的审判是容不下一点点的污垢，要除去所有的杂质，好像最强力的清洁肥皂，或像炼尽金属的火焰一样。
0: 这也就是说，他们所要的公平，上帝会让一个他的使者来到他们当中，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审判下就这样轻易过去的，必须经过他严厉的检验和熬炼，再次成为上帝眼中合适的祭司和百姓，这样犹大和耶路撒冷人民才能够再次成为行为正直、连续评估并敬畏上帝的百姓呢。天父爸爸才会继续听他们的祷告。天父爸爸提醒百姓们，他们总会一再的离开天父爸爸的教导，又一再的被上帝拯救回来，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当这些听着马拉基先知传递上帝信息的人问到他们该怎么做才能算是真的回头听天父爸爸的话呢？马拉基先知传递上帝的心意对他们说，
2: 我问你们，人可以欺骗上帝吗？当然不可以，可是你们却欺骗了上帝。有些人把对上帝的奉献不按照教导偷偷减少，或不按规矩来，把剩下的多余的才献给上帝，这就是欺骗了上帝。去好好遵行，天父就会给你超过你想象的恩典。
0: 其实马拉基先知事先用奉献举了例子，要告诉百姓他们是用欺骗上帝的心态来把上帝教导他们的事，比如正直、连续、对上帝的忠心等等都打了折扣，只听自己方便的方式去做，这样损失上帝的恩典才真的是损失大了。特别这个损失可能会把他们从上帝祝福的名册当中给排除掉了。最后天父爸爸强调，有一个清算的日子要来，要看看哪些人真的属于他，哪一些人只是表面的听话。就在那一天，天父爸爸要连续并用慈爱来对待那些属于他的人，而那些狂傲邪恶的人都要像麦秆一样的被烧掉，什么都留不下来。而在那一天之前呢，天父爸爸还应许他要派以利亚到地上来，让世界上的人有机会听到天父爸爸对儿女的呼吁，借着他可以让天父跟他儿女恢复关系，而不受到将来那一天上帝审判的痛苦。在圣经旧约后段的先知，他们不但说到了一个以利亚先知的呼吁，还提到了弥赛亚，就是上帝要派来的拯救者即将出现。上帝的预言没有落空，在经过几百年的沉浸之后，上帝按着他的应许为所有世界上的人预备了全新的开始。小朋友，不要错过这个全新的开始哦，和你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1: 爸爸，
2: 嗯哼，
1: 你可不可以替我唱一首歌？
2: 那你听完之后你就要睡觉了。
1: OK。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礼貌游戏，你准备好了吗？提多书第三章一至五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1: 不好意思，让一下。
0: 德克斯一边说，一边伸手越过他姐姐的盘子去拿桌上的盐。菲比皱着眉头说，
1: 你要是再这样，我就会把餐刀上的酱汁擦在你的衬衫上。
2: 嘿，注意举止，你们俩。德克斯，如果你想要什么，请让我们给你递过来。
1: 但我自己拿的话会更快。
0: 也许会更快，但这并不礼貌。礼貌很重要。
2: 啊，没错。礼貌是我们向他人展示上帝之爱的方式之一。要有礼貌，我们需要首先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感受，再考虑我们自己的。听起来很像是耶稣希望我们活出来的生命，不是吗？
0: 当菲比准备离开餐桌时，爸爸拦住了他。
2: 在你离开餐桌前，菲比，你需要问一下是否可以离开，记得吗？哦，我知道了。让我们做一个游戏来帮助你们记住吧。
1: 游戏？什么样的游戏？
2: 我会在白板上画一张图表，你们每个人开始都会有20个勾。每次你们表现得不礼貌时，我们都会擦掉一个勾。比如越过别人伸手去拿东西或打断别人说话。本周结束时，优胜者将得到特殊待遇，然后我们将重新开始。
1: 哦，我永远记不住所有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
2: 我们都会帮助你的，德克斯。
0: 这个计划实行得不错。第一周结束时，德克斯只落后菲比几分。
1: 嘿，这有点好玩，下次我会打败你的，菲比。我的记性越来越好了。
3: 你不可能打败我。
1: 哦，不。
0: 因为妈妈擦掉了她名字后的一个勾。
1: 哦，我忘了不要打断的规则。
0: 第二天晚上，全家坐下来吃饭时，妈妈笑了。
2: 我今天在商店碰到了你朋友杰德的妈妈，德克斯。
0: 她告诉我，本周在他们家里，你是多么友好，多么有礼貌。
2: 你的变化似乎给她带来了触动。啊，看到了吗，德克斯，这就是为什么有礼貌很重要。当我们善待和尊重他人时，我们就是在向他们显明耶稣的爱。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在家里或和别人在一起时都有礼貌吗？有时候在家里要有礼貌可能比在其他地方要困难，但上帝希望你对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都要体贴和礼貌。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要友善体贴，并用你的礼貌向别人显明耶稣的爱。今日秘诀，以礼相待来显明爱。今日金句，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节下，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彼此代祷，像忠实的仆人那样，能够走到最后。所以，不要停下来，继续的传福音，帮助我们爱主更深，直到主来的那一天。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好高兴又在空中跟您见面了。我们每一次的相聚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您说是不是呢？也许过去这个星期我们为主打了美好的胜仗，心里边对主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就像以色列人顺服神经历了耶利哥城的倒塌得到完全的胜利一样。但是下一个星期如果我们不依靠神，我们忽略了我们生活里边的那一点点小小的罪，那么当心失败就等在门口，跟以色列人后来在爱城尝到失败的滋味一样。

0: 当以色列人要去攻打耶利哥城以前，约书亚记六章十七、十八节里，神要约书亚去吩咐以色列百姓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们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听众朋友，神在这里一再地强调，耶利哥城里所有的东西都要毁灭，都是当灭的物。那么照我们的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应该要毁掉，都应该要除掉才对。事实上，照着旧约圣经原来所用的希伯来文来看，这个都要毁灭或者当灭的物，还不仅仅只是要完全毁掉、完全除掉的意思，还有完全奉献归给神、属于神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看见耶利哥城的人罪恶太大，神要把他们完全收回来，这一切所有的都要完全属于神，神有绝对的主权。这样一来，谁如果拿了这个城里的东西，或者是让这个城里的人活着，不就是偷窃了神的东西了吗？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以色列人认识这个字，他们晓得神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们真的不敢违背神。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耶利哥城倒了以后，以色列人进去夺了城，就把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遵守了神的吩咐呢？不是的。约书亚记七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听众朋友，我们想想看啊，约书亚是一个领袖，每个人的眼睛一定都看着他，可是雅干呢？雅干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我们从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一节里可以知道，雅干只不过是拿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和200舍克勒的银子，以及一条重50舍克勒的金子。在那个战乱的时候，又有谁会去注意到呢？再说以色列的男子有60万之多，雅干只是60万分之一而已，只是极少数里的少数，比起整个的世界，真是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人觉得很小很小的罪，人觉得可以马马虎虎的恶，神却是看见了，神却不会放过去不管。一个人如果敢偷窃神的东西，这明明是没有把神放在神应该有的地位上，明明是没有把神当作神来尊敬。人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呢？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没有一个罪，没有一样的恶可以逃过他的眼睛。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的只是一点点的小过犯，在芸芸众生当中大概神不会在意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遮遮掩掩地混进天堂去。不，不是的，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如果我们没有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没有把他当作那位至高至尊的神来敬畏他，我们就跟雅干没有两样了。结果神果然照着他所说的话，因为雅干一个人的罪，就连累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在他们去攻打一个小小的爱城的时候，让他们尝到了失败的滋味，甚至于有36个人阵亡在沙场上。还好 约书亚跟以色列的长老懂得立刻俯伏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于是约书亚记得7:10-12，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听众朋友，你想这有多么可怕呀？那么神是不是告诉约书亚谁犯了罪，让约书亚去把他抓出来绳之以法，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事实上神却没有这么做，他要约书亚当天就吩咐百姓自洁，第二天又忙了一整天，从大清早开始叫以色列人按着支派来抽签，抽出了犹大的支派，又叫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来抽签，抽出来的是谢拉宗族，再叫谢拉宗族的人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个的来抽签，最后才从撒底家抽出了加米的儿子亚干。听众朋友，神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这么大费周章的呢？其实这一方面是为了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心服口服，认识神是轻慢不得的，一方面也是神的爱，要给亚干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出来承认自己的罪。可惜的是亚干始终存着侥幸的心，存着神可能不会把他找出来的心，不肯站出来悔改，这实在是表现出亚干对神的不信，一直等抽出来他的名字，等约书亚劝他认罪，他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供出来。约书亚记7:21，亚干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听众朋友，您看亚干犯罪是从看见到贪爱，从贪爱到拿去，从拿去到藏起来，这不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翻版吗？魔鬼不是一样用这个方式来引诱我们，叫我们看见了就喜欢，就想要拥有，等我们不择手段地得到以后，又叫我们心里不安，躲躲藏藏吗？但是听众朋友，30篇5节上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当以色列人找出了那些个当灭的物以后，他们把亚干以及亚干所有的东西都带到雅各谷，用石头打死他，用火焚烧了一切。接着约书亚记的8:1，神立刻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约书亚就照着神的吩咐，在城后设下伏兵，打了一场漂漂亮亮的胜仗。就像何西阿书2:14-15里所说的，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什么时候我们就失败，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认罪悔改，什么时候我们的雅各谷就要成为我们指望的门了。 从什么地方跌倒，就从什么地方站起来，这就是奔走天路的原则呀。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给我们一颗敬畏神的心，叫我们不敢犯罪；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叫我们因为认识你，因为相信你是轻慢不得的，就能够及时的转回头来承认我们的罪，向你悔改；也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叫我们能够从我们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荣耀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19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19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侍。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智慧人生，别有洞天，共有四讲。今天是第三讲，分题是洞烛天机，不徐不急。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1-13。

0: 我要继续讲智慧人生的系列哈，有四堂，我称它是智慧人生别有洞天。那第一堂呢，就是洞悉世情，不惑不困。然后第二堂呢，就洞透天年，不枉此生。那第三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洞烛天机，不徐不己。然后第四堂呢，就洞察人心，不偏不倚。我本来是想用四洞的智慧哈来去做这个整个大的标题，不过后来想啊，人家以为我是教啊打高尔夫球，所以就不用四洞哈那个名称，然后每一个都是洞，那我就称它叫做智慧人生别有洞天。早年呢，在纽约畅销书排行榜高居第一的有一本书叫做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中文呢可以翻成高效能人士的七个秘诀或者七个习惯，又或者是有翻译做与成功有约。那么基本上就讲到成功人的七个习惯，那么第二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以终为始。什么叫做以终为始呢？以终为始的这个观念就是说，你每一次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呢是非常仔细的，已经在你脑海里面走了一趟，然后这个目标呢就成为你要做那个事情的蓝图。所以当你要走的时候，你不是这个随便的这样走，你乃是有一定的那个方向策略。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如果要成功的话，如果要有效的话，一定要在你的头脑里面先走了一遍，先有第一个创造，然后有实际的第二次的创造，然后配合在一起，那你做什么事都可以有效。这个包括了人生的各个层面，譬如说建筑，你要盖一座楼，你一定要有一个蓝图，施工的那个蓝图，每一个细节然后都要写好，然后跟着那个细节呢，然后去实际的施工，然后才会能够完成，而完成的好。譬如说你创办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你要先认清楚你要有什么产品，你要什么服务，然后你就按这个产品或者是你的服务，然后做营运的目标，然后你就综合一些的资金研发啊、生产作业行销人事厂房等等，你都要做好好的那个预备，要不然呢你就虎头蛇尾，开始的时候就冲锋，但是到最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像出门旅行也是，你一定要计划好，譬如说你这十天的这个假期要开车到哪里去啊？你基本上整个的大的方向要预备好啊，每一天晚上要住哪一些的旅馆你都定好，然后你这一次的旅行才会比较有意义。同样我今天要讲到，我也要预备这一次的讲到整个的结构，那当然可能不需要建楼的那么细，来每一个字都写下来，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蓝图，然后你要带人家要走的那个方向，要不然呢随便这样开口的话，人家听一下就知道你是没有料的。在属灵的上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过一个以终为始的人生，意思就是说人生要有目标，要有使命，要兼顾我们不同层面的一些的需要，然后我们人生才会活得好，才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成功人士。今天我要从耶稣的比喻里面呢来跟大家谈怎么样过一个以终为始的一个人生。洞烛天机，不徐不己。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比喻。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新郎辞筵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吧。”那些的童女就都收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一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吧，不如你们自己去买油的卖油的那个地方买吧。”他们出去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首先我们要先谈一谈犹太人的婚俗是怎么样的。犹太人呢，他们的婚俗就是在结婚之夜，新郎要离开自己的家，然后就在出来迎接他们的伴娘陪伴之下，回到这个新娘的家。然后在新娘的家呢，在那边呢就有这个欢喜的爱宴啊，那个礼俗就会在那个地方来举行。那跟今天呢很多的叫接新娘啊，那个是不太一样啊。今天有一些亚洲的地方啊，他们这个有几个伴郎啊，就去到这个新娘的家把新娘接过来，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比喻的上下文我们来看一看。整个比喻呢，其实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跟25这个两章的里面，我们称它叫做橄榄山的这个讲论。主耶稣在这个橄榄山的讲论里面呢，其实是针对末后的日子，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基督的门徒。马太福音第25章呢，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然后第二个是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第三个就是绵羊与山羊的比喻。他们都有共通点，有两个共通点。第一个共通点呢，就是要记述他们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亮光中来过今天的生活。十个童女呢，就讲到他们要警醒预备啊，预备灯油。按才干分银子的那个比喻呢，就讲到良善与忠心的预备。然后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呢，就讲到要按今生的行为来面对末日审判的那种的警醒跟预备。所以三个比喻呢，其实都讲到我们要在主耶稣再来的亮光中来去生活。而第二个共通点呢，就是他们三个比喻都有一个二分法，把人类呢按着这个来去区分，聪明的跟愚拙的，然后良善忠心的跟一个又恶又难的，然后绵羊的义人跟山羊的恶人，就是分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只有两种人，没有中间路线的，没有第三种的选择，就只有两种，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的解释哈。我先问了一个问题，这个比喻里面的童女、新郎还有油，可以不可以有代表性的意义呢？譬如说，很可能大家也听过这一种的解释，就是童女就代表信徒，然后油代表圣灵，新郎呢就代表耶稣基督，然后半夜有人呢就是天使，然后聪明的就是得胜的信徒，刻木追求，愚拙的呢就是失败的信徒，生活随便。大家觉得这样的解释可以吗？我相信大家也可能听过类似的这种的解释，不过这个解释呢，什么代表什么的这个解释呢，会陷进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 他们经常说这个比喻里面的童女就是教会，就是信徒，而就引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那个地方来去做一个印证。那里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里呢，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就是教会，也可以代表我们这个信徒。那有人就把那个童女跟这里的童女相提并论，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搞清楚哈，这一边十个童女是伴娘，那边的那个童女呢就是心腹，所以用心腹来去跟这个伴娘哈来相提并论呢，并不是最理想，有时候也可能会张冠李戴。因为新郎不能有十个童女做这个心腹的嘛，对不对？所以两个不是一模一样的，不能放在一起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要问，到底油能不能代表圣灵呢？如果油代表圣灵的话，那么圣灵是不是可以买的呢？圣灵是不是可以借的呢？我们也知道那个愚拙的童女，她说我们的灯快要灭了，你可以不可以借一点的油给我？那如果你要解释这个地方有代表的话，那有一些的细节你就卡在那边。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个比喻。我们来看看，我们慢慢的先把这个比喻的解释跟大家来讲清楚，然后我们最后来讲这个比喻应该怎么来应用。两组的童女他们有异同，从第一到第四节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呢是两组不同的人，那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好，我们来看这两组的人相同的地方是什么。相同的地方呢，第一，他们的身份相同，他们被称为是童女，是伴娘的身份。他们的目的也一样，他们都是被派去迎接新郎的。他们的配备也一样，他们两组的人都有灯，里面都开始的时候有油，而且灯是点着的。然后他们人性的需要也一样，意思是他们都需要睡觉。那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不是铁人，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两组的童女呢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他们虽然身份都是童女，但是他们的名称不太一样。第一个名称就是童女，他们前面有放了一个形容词，就是聪明的跟愚拙的。他们的心态也不同，第一种的就是聪明的童女，他们预备足够的油，不是单单在正常情况之下的足够的油，连那个非常情况新郎会延迟的时候他也预备油，但是愚拙的童女却没有，却没有。结果呢有两个，第一个结果就是新郎来的时候，聪明童女的灯是亮的，愚拙童女的灯快要灭了。结果第二，那当聪明的童女迎接这个新郎的时候，他们就进去那个婚宴的场所，但是愚拙的因为要去买油，所以迟延了，所以来的时候被拒之门外。大家有看到两组的人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先要解释一下，到底聪明的跟愚拙的有什么不一样。在旧约智慧文学里面呢，聪明的其实就是智慧人，愚拙的当然就是愚拙人了，愚昧人。那如果你看旧约的那个智慧文学里面呢，他把智慧人呢就规定在什么呢，就不是他的智商很高，智慧人呢他也不是见识很广那么简单， 智慧人呢，其实就是以敬畏耶和华为智慧的开端，他们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愚拙的人呢，他们就是对神没有那种的关系，也对神的启示，对神所预备的一切都嗤之以鼻。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个差别。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27节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就是说，当那日有人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啊，都不一定能够进天国。那么这些的人呢，他们会当那日的时候，他们会来就跟主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很多的异能吗？但是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们这些的恶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聪明的跟愚拙的，就是主耶稣到底认不认识。不认识的意思就是跟你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看新郎呢，延迟来到，新郎延迟来到，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第五节，半夜有人就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我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要问大家，为什么新郎会迟到呢？守时不是美德吗？那为什么这个新郎呢，这个没有守时的美德呢？那大家也千万不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要跟大家说呢，就是这个是一个比喻，是耶稣刻意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新郎延迟呢，就是这个比喻的关键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个新郎没有迟到，那一切都很顺畅，也没有办法凸显这个他们里面的那种的品格，还有他们的心态。如果新郎准时来了，大家都欢欢喜喜的进去这个爱宴的地方，分不出哪一个是聪明的，哪一个是愚拙的。但是就是因为新郎迟延了，所以才能够分辨到底哪一些是愚拙的，哪一些是聪明的。大家明白，这个是耶稣刻意的铺排。好，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一段的经文可以不可以定为信徒要警醒等候主再来呢？可以不可以呢？这个主题呢，对了一半，对了一半，不是全部。因为什么？因为在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全部都打盹睡着了，全部都打盹睡着了。他们有没有警醒呢？全部都没有警醒。如果说警醒就等于不睡觉，睁大双眼在那边等候守夜，没有，他们全部都睡着了。所以我说这个主题呢，对了一半，因为前面的那个警醒呢还没有完全的对上。弟兄姐妹，你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希望你自己在做什么呢？在做什么呢？有人说，我希望我能够在那个时候传道、祷告、读经、周济穷人、侍奉、为教会的事物走来走去、然后唱诗赞美神。当然，如果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是好事。但是，如果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刚好在睡觉呢？那你会不会因此就被定为是不属灵的人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你最后主耶稣来的那一刻做什么来断定你整个人是一个什么的人。因为整个地球啊，有这个东半球跟西半球，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定有一半的人呢、在睡觉，或者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那怎么可以兼顾到全部的人都警醒不睡觉呢？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个 经文的最主要的意思并不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在那一刻做什么，不是，乃是看我们在那一刻之前呢有没有做好的准备。聪明的跟愚拙的那个分别呢，就是有没有预备。他们都睡着了，但是聪明的有预备足够的油，愚拙的呢没有，不足够。所以后来就跟这个愚拙的就跟聪明的借，聪明的也真的很聪明，他说恐怕不够你我所用的，你去买吧。在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就来了，然后聪明的就跟新郎进去享受快乐，那愚拙的就在门外被拒之于门外。预备很重要，这个预备就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我自己呢是用电脑，但是我对电脑的那些操作呢并不是很懂，意思是说我会用但我不会修，所以如果电脑一出问题呢我就会找人。我经常呢有一位的牧师，他也是我以前的学生，他经常会来帮我忙，有时候电话可以解决，有时候他自己亲身过来。就好几年前呢，我就有一次的经验，那一次是非常难忘的经验，而是不好的经验，就是我电脑忽然间出故障了，然后请他过来看，他没有办法修复，然后他就再请教一个高人，那个高人呢，拿了我的电脑了以后，也告诉我没有办法修复，所以很痛苦，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资料没有办法弥补了，要重新再来。所以我称这个叫做不可或缺的备份，在用电脑的时候你也要预备。在人生里面呢，岂不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备份吗？要预备以防万一。电脑呢有时候你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跟你发脾气不合作，然后你如果没有好好的预备的话，你就会后悔莫及。同样人生，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要过一个以终为始的人生观。我们看新郎呢后来呢对这个愚拙的童女呢他是非常严峻的回应。他们随后也来了，他们也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那这个是非常的严峻的一番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呢如果有人迟到到这个婚宴里面，我们也不会拒他们入门外嘛，对不对？那大家也要明白，这个也就是比喻的设计，也特别的设计到很严厉，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预见的，但是这个比喻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预备，你很可能就进不了这个门。这个是什么门呢？这个是天国的门，一门之隔，门里面的是欢呼喜乐享受温暖还有光明，门外的是悲哀饥寒冻饿与黑暗，就是一门之隔。弟兄姐妹，天国同样是有门的，天国同样是有规矩的，不能说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什么时候要去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不是按我们的规矩，乃是按神所定的规矩。所以最后有一个结语，就是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刚才我们不是说这段经文的主题不是警醒吗？是预备吗？为什么最后只说警醒呢？那弟兄姐妹，这个警醒呢其实就是 有预备的警醒是与预备有关的。做生意的人呢，他们就是保持一个不断怂恿别人放松警惕，而自己却保持高度警觉的一个过程。大家同意吗？如果一个生意人呢，他能够做到这样的话，他的生意一定会平步青云。魔鬼也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他会用尽各样的办法让我们疏于防范，然后堕入他所预备预设的那个网络里面，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哦。这个比喻的主题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比喻的主题呢，其实如果我们再重复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呢，我把一些重要的词字把它标了黄色的颜色来去标志。这里呢讲到预备啊，预备，然后这些的人都打盹睡着了，然后在第十节呢，就是他们聪明的童女能够进去，是因为他有预备。然后最后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这个警醒呢，其实是与预备有关的。所以我说，这个整个的主题是预备加上警醒。你的警醒就是有预备的那种的警醒。我们来看看这个愚拙的童女，他们的人生观是怎么样的？他们没有看重新郎随时会来的这个事实，他们没有以迎接新郎为他们主要的目标，所以他们的灯没有预备足够的油。他们以现在来去规划将来，也甚至于他们很可能没有将来。他们不在意自己的灯油是不是充足，或许就算不充足，他们以为在新郎来的时候也可以做出补救。他们基本上是活在当下，活在眼前，没有用将来的目标来去主导眼前的生活，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没有用以终为始来作为他们的人生观，是不是很可悲啊？所以最终被拒之于门外了。那聪明的童女的人生观是什么呢？他们有预备，他们过着一个以终为始的生活模式，他们以新郎要回来的这个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然后一切的事情呢，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去计划，来去安排，所以他们就可以得到主人的称赞。我们基本来说哈，这一段的经文或者是这个比喻的主题，就是要警醒预备迎接主再回来，要用这种的目标呢来主导我们行走今生的道路，做好准备。你愿意用以终为始的模式来过你今天的生活吗？你愿意以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来主导你今天的人生吗？我以前呢飞的比较多哈，当然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取消了很多的这些外面的讲道。那有一次有一位我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他就介绍我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 Overcoming Jet Lag， 就是怎么样克服时差。他说长途旅行呢，一定要在出发前几天呢就调好自己的生理的时钟，就按照目的地的那个时间来去生活。然后你上了飞机呢，也要把你的手表哈调到目的地的那个时间，按目的地的时间来去生活。如果目的地是晚上的话，就算你不是很想睡觉，你也要睡觉。就算飞机上很多人都在做事，你也要选择要睡觉。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呢，你要吃那个叫 Manitoulin 啊，叫做褪黑素。那这个是你身体一种的荷尔蒙，然后控制你的睡眠的那个周期。啊，当然你吃之前呢，你要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以目的地的那个情况来主导你今天的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用在今天的这个讲道里面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我们要问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你是不是已经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天国的门呢，就是与基督有没有关系的一个门。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你没有相信他，没有接受他，那你自然就会被拒之于门外了，对不对？当我们今天没有接受耶稣，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不要怪主到那一天呢，他说我不认识您，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祸患。也不要好像那五个愚拙的，就是说啊，我迟一点才考虑吧，哈，啊，应该不会太迟了，哈，我还年轻，我还有很多的时间，我可以享受一下人生，以后再说信不信主，哈。但是很可能你想不会太迟的时候已经迟了，因为你不知道人生是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回来呢。好，另外呢，我们要认清楚人生要做的事的重要性跟迫切性。我可以这样来分类啊，人要做的事情呢，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呢，就是基本要做的、不得不做的事情，譬如什么？譬如说工作了、吃饭了、睡觉了。比如说你有孩子，孩子还小的，你要好好照顾他们的，这些都是基本要做、不得不做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你喜欢做的，你喜欢做的很可能不是你不得不做的，你有空闲的时候可以做，譬如说唱歌啦、上网啦、然后睡觉啦，有一些人喜欢多睡一点啊，这个喜欢做啊。逛街啦、看球赛啦等等啊，这些你喜欢做的。如果你喜欢做的跟你不得不做的、基本要做的两个可以重叠的话，那就太好了。譬如说好像我喜欢读圣经啊，我喜欢读书啊，研究，那我现在刚好也做一件事情，就教人怎么读经啊，你看多好呢。第三种就是紧急要做的。譬如说你要报税啦，你要交租啦，你要交功课啦，交 project 啦，老板要你加班啦，这些是紧急的事情。又譬如说你太太要你去倒垃圾啦，要洗碗啦，这些都是紧急要做的，你就不能拖延的。好，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重要的事。重要的事不一定很紧急的，重要的事也不一定是你喜欢的。譬如说灵修啦，对神的灵修啦，譬如说教会里面的服事啦，譬如说你对教会的参与啦，金钱的参与、实际的时间的参与等等，那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就对神表达你的心意。亲情呢，譬如说你父母还在世，你要好好的关心他们呢。譬如说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要陪伴他们，然后养育他们呢，你就不能把他就丢到一边，让他自生自灭，对不对？还有配偶，有时候你也要好好的栽培你们的感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很重要的事往往呢是被我们忽略的。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曾经有人说，时间管理的真谛哈，不是用最短的时间来做最多的事情，不是，乃是什么呢？乃是选择做对的事情。 It's not doing things right, it's do the right thing. 那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不是我们、啊、做很多事情，但是是问你有没有做对的事情。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最重要的事是将最重要的事看为最重要的事、啊、这个有一点这个 play on words、啊、The main thing is to put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我觉得讲得很好，这个就提到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就是你有没有把人生的大石头放好呢？你有没有将人生最重要的事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大家如果看 Stephen Covey 的这个啊七个成功有效的人士的习惯，你就看到第二个就是以终为始，然后第三个他说要事第一，就是把重要的事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曾经有一个教授，他就开一个讲座，就怎么样管理时间。那他在其中呢，就做了一个示范，一个 demo， 然后他拿了一个玻璃的瓶子，然后就做了一个跟他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软石，然后就把它放进去，那个是大的石头。放进去了以后，他就问啊在座的人，他说这个瓶子满了没？那很多人就说还没，对，还没。所以他就拿另外的一瓶的碎石，然后倒进去，摇啊，再倒，再摇。然后到了那个啊瓶口的时候，然后他就问大家：这个瓶子满了没？大家说还没，是还没。所以再拿一个瓶子的沙，然后就倒进去，摇。到摇到摇摇到这个瓶口了，然后再问这个瓶子现在满了没？大家说还没，对，还没，还可以倒什么呢？还可以倒水，所以他就把水倒进去，倒了那个瓶口了，再不能再倒一滴了，所以他再问下面的人说，这个瓶子满了没呢？满了没？满了，你现在还能再倒什么呢？不能了，现在撒一把盐进去也好像撒一把沙一样，盐你不能在那个时候随时就融化嘛，对不对？他就问了，这个示范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后面就有一个人就举手回答了，他说我懂了，人生的事情很多要做的，只要我们摇一摇就腾出一点的空间，那我们也可以多做一点事。那么哄堂就大笑。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管理时间不是你这个do things right， 也不是你 do a lot of things， 不是能做很多的事情，乃是 you do the right thing。 人生的大石头要先放好，人生的大石头如果不把它放好的话，你其他的杂七杂八的先放进去，到时候、啊、没有空间给这个大石头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人生的大石头是什么，是爬成功的楼梯爬得越高越好的，又或者赚更多的钱，或者是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到底你人生大石头是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生的大石头就是不但 do the right thing， 乃是 get right with God， 就是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就相信接受主。不单这样，你做一些属灵上有意义有价值可以为你存到永恒的一些的事。我再举一个比方，譬如说你要在一个地方你住七天，那你就想到，诶， 我就租一个旅馆。但是你租了那个旅馆呢，你觉得不够理想，里面的装潢呢，里面的设计呢，里面的家具都不好。所以你为了你能够这七天里面最少有一半的时间能够做得好，住得好，那享受一下，然后你要用三天的时间，那把这个你住的旅馆这个房子把它粉刷一下，然后把它换地毯，然后换新的窗帘，然后甚至带来一些新的家具，你会不会这样做呢？你在那边只住七天，你会不会用三天的时间来把里面来装修啊，达到更高的你享受的那个程度呢？我看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别人一定是嘲笑他是疯了，疯了。就算你住三个月，你也不会用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来把三个月的这个住处把它装潢。你不能带着这些的装潢的东西带着走嘛，对不对？同样，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都是暂时的，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观念，这个永恒的观念呢，就是那个才是我们最终极的要去的地方。我们要为那个来去投资，投资在永恒，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今天的这个世上。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以终为始的一种的生活原则，这种呢也可以说是一种末世论的生活的形式，叫 eschatological living， 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这个亮光里面安排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最后我们再提到这个以终为始的人生，第二以终为始，第三呢就是要事第一。整个比喻的主题我们已经说了，信徒要用警醒预备来去迎接主再来，还有用这个目标来过我们如下的生活。我有一个祷文呢是非常的喜欢，是 Joseph Bailey 的，他这个祷文叫期待的祷告。主啊，你的仆人马丁路德说，他的日历上只有两个日子，今天与那天，这同样是我的心愿，我要为着那天来活好今天。弟兄姐妹，为着那天来活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这三句话好不好？这同样是我的心愿，我要为着那天来活好今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给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的人生最终不是在这个地上留下什么的痕迹，我们要在天国里面留痕，我们要在天国里面投资，我们要这个把钱财呢送到主你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执财在天。求主给我们能够用这个以终为始的这个人生观来主导我们今天的生活。主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有盲点，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近视，我们只看当前，我们没有看到更远。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光，能够看见天国的永恒性，我们投资的都应该在天国里面留下宝贵的这个资产。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找到我们生活的最大的石头是什么。最大的石头不是物质的，不是现代的，乃是属灵的永恒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 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朱老师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和我们谈到，做家长的我们应当如何鼓励我们的孩子。朱老师你好。
2: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讲到家长应当如何鼓励自己的孩子，那么其实在这个鼓励的过程当中，家长就是尝试要将自己很多的价值观啊、人生观甚至道德观等等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2: 是的。
0: 所以在家长鼓励孩子之前，事实上做家长的本身应该先建立正确的或者说符合圣经真理原则的一些的价值观，这样的话我们才懂得如何来影响、来鼓励我们的下一代。
2: 是的，我鼓励听众朋友，若是你是认识神的，我们要常常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吸取我们正确的人生观，这样我们在教导孩子中间我们才能够影响他们。若是你还是不认识神的，那么请你来考虑，因为基督教的价值观是对教育孩子是最好的哈。那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在我们鼓励孩子中间，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重要呢？因为在我们鼓励孩子中间，我要再强调一点，我们看到孩子做一件事情，我们要鼓励他，不是说哎你做得很好，你做得不错，你做得很棒，不是这样很笼统的。我们鼓励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说，妈妈很以你为荣，你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为什么做得好，你要把原因一样一样的告诉他。比方说你看到他一幅画，说哇你这幅画画得真好，你要不能说就到此为止，你要告诉他你的感觉。因为当你觉得这幅画好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为什么你觉得这幅画好，或者色彩配得很好，或者画得很像，你要把你自己的感觉告诉他。当你这样告诉他的时候，你再传递一个你的价值观，他慢慢在跟你谈话当中，他说哦原来我这幅画画得好是因为这样，哦那我以后就知道我可以这样做，然后我就会画得好。那比方说爸爸鼓励他说，哇你今天做这件事情真好，为什么，因为怎么样，爸爸把原因一样一样的告诉他，他会说哦今天爸爸夸奖他，他很高兴，每个人被夸奖的时候都很高兴，那个心都是敞开的。所以当爸爸告诉他说哇你这个做得真好的时候，因为怎么样，一个两个三个，把他好的愿意说出来，他那个时候完全照章接收，他就知道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可以这样一二三四这样做，他就会做得对，做得好。所以在不知不觉中间，爸爸妈妈就把他们一个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甚至人生的一个重要性，齁，都在这样的鼓励当中都说出来了。
0: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处在一种摸索的情况里头。
2: 是。
0: 不晓得自己真正的特长、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也不晓得自己在大学应该选修哪一方面的科系，将来应该从事哪一方面的行业，常常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迷茫哈。那么做家长的就应该对他们的孩子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才晓得如何按着他们特别的那种性向啊、他们的专长、他们的优势来鼓励他们走向一个适合他们性格、适合他们才能的道路。
2: 是。
0: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的来了解他们呢？
2: 我想从孩子小的时候很小的一些表现，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知道。若你从小你都没有注意他们，连到几年级你都搞不清楚，那么孩子的性向你也不会知道。我常常喜欢给你们举的例子就是我的爱人，我的先生，他的爸爸从小对他非常非常注意，所以他的性向、他的爱好他爸爸一清二楚。他考大学的时候，他爸爸知道他的性向，就鼓励他所有的学校只填那一个系，他就只填机械系，其他的跟他无关的系他根本不去填，在他的生命中间没有浪费生命。因为他父亲从小知道他儿子的性向，从小告诉他哦，他什么做得好就跟他分析，他从小连玩一个玩具都会把玩具那个排列组合机械都弄得好得很，所以他爸爸每一次他做一个好的他就鼓励他，所以他非常清楚他儿子的性向。 鼓励他在这个天赋秉义中间去发挥，这个孩子将来会在神手中成为有用的人才。
0: 但愿神真是赐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有这样的智慧，
2: 是
0: 啊，能够对孩子有正确的了解和认识。
2: 做父母的哈，需要常常去跟孩子喜欢的话题去跟他们谈。你跟他谈喜欢的话题，他会把他心里面很深的问题会突然之间把他丢出来，哇，你跟孩子的关系会建立得越来越好。所以父母要肯花时间跟孩子交谈。有些父母觉得哎呀，跟孩子讲话孩子哪懂什么东西，我们不可以用这样的心来看我们的孩子。即使很小的孩子，我们放下我们的身段，我们蹲下去跟他谈，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喜不喜欢这？你跟他谈，你会发觉一个孩子把他心里面很多的话告诉你。我常常在很多地方有一些问题的孩子很顽皮，那我就常常把他带了一个地方跟他玩，跟他聊天，他把很多的问题都告诉你了。前几个月我在台湾参加教英文班，一个孩子很皮，我就把他叫一边来，我就跟他谈，一谈他就告诉我他恨他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打他的妈妈，他的爸爸拿了他妈妈钱就出去喝酒，那他在学校表现的坏得不得了，那个脾气打人啊揍人啊，尤其看到人家打架，他被人家欺负他就更去打，老师就对他头痛的不得了，你这个孩子怎么搞的。但是跟他一谈才发觉他背后因为他爸爸这样对他妈妈，所以当我们去了解这个孩子心里面问题的时候，孩子的问题就已经开始解决。他就发觉有一个人这么了解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不可以记得我们今天上课我们给他有五个颜色啊，有黑的、红的、
0: 白的，
2: 还有金的。跟他说黑的我们罪就是这样，像你打弟弟啊打同学啊就像黑的，但是今天耶稣的血来洗净你了，你已经没有罪了哈，你就像血一样的白，然后神要带给你很多的祝福，你愿不愿意每次你要生爸爸的气的时候你就开始为爸爸祷告，让爸爸有一天认识神，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很奇妙的，神的恩典进到他心里面，他说老师我愿意这样做，他说我每次要记得这几个颜色，因为我们给他做一个手镯有这几个颜色，我说你每次看着你就记得哈，我们本来黑的，因为耶稣的血红的，我们变成白的，白的以后我们可以
0: 绿的，
2: 哎，对对，我们有生命，哎，有绿的，然后神将来要带我们到天堂去，在新耶路撒冷。
0: 那是荣耀的，
2: 那是非常荣耀的。我说你愿不愿意记得，他说老师我愿意记得，当然不能够保险他以后怎么样，但至少在他生命中间他开始警觉到仍然有人了解他，仍然有人爱他，仍然有人为他祷告。很可惜这个孩子父母不能做这个责任，而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个节目的父母们，我们希望你们真是有神的心肠哈，每次孩子做好的时候你鼓励他，并且跟他解释为什么他做得好，把一些好的观念种植在他生命中间，将来他可以收成。那对孩子有些不好的反应当中，我们仍然存在耐心跟爱心去问他为什么，我们去问你怎么会这样呢，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你很有耐心的问他，他会告诉你。当他告诉你那个时候，你为他祷告，圣灵进到他里面，圣灵要做奇妙的工作。因为感谢神，今天我们教育孩子绝对不是我们一个人单打独斗，那位创世的君王，造物的主宰，他乐意跟我们同工。即使在我们面前有多么艰难的个案，神在这个地方我永远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他们好像被那个恶者掳去了，就像圣经说的，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应许，所以无论在多困难的情况当中，靠着我们的神，我们仍然有盼望，他要与我们一同同工，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听众朋友，愿你和我们一起来努力。
0: 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请朱曼华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向神献上祷告。
2: 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宝贝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主耶稣，愿你自己的爱临到我们所有的父母，临到我们下一代，让我们父母满带了你自己的爱，满带了你的恩典进到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中，就像你进到我们做父母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愿意带着你自己的爱，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了解，带着你的耐心，带着你那永不改变的爱进到我们孩子生命当中。主耶稣基督，因你爱他们的爱， 你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也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哦，让他们能够完全认识你，将来长大以后成为你家中的栋梁，军中的精兵。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下一代中间兴起那圣洁的子民来服侍你，也愿你给我们所有做父母的有力量。主，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艰难的环境，主你自己要帮助我们。主，你说等候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说呼求你名的人必定要得救。主，我为我们的下一代在你面前，我们向你呼求，我们等候，我们祷告，愿你在我们下一代中间做的事情远超过在我们这一代，愿你感动我们上一代的灵，加倍的来感动下一代。我们这样来祝福我们所有的父母，祝福我们所有年轻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感谢朱曼华老师这个星期与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40年的一个深夜，肯塔基州的一对黑奴夫妇偷偷地溜出了居住的小草屋，离开了平日劳作的庄园，成为地下铁路的新乘客。这里所说的地下铁路，当然不是现在的地铁，而是当时帮助黑奴从南方逃往北方，重获自由的营救组织。他们从一个藏身之处转移到另一个藏身的地方，一直走到加拿大，进入了他们的应许之地，就在那里度过了余生。1843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利亚。这个孩子有机会在附近的学校念书，与此同时，他父亲的生意蒸蒸日上，做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可以送以利亚去苏格兰的爱丁堡念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以利亚大学毕业之后，去底特律找工作，却没有办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他就到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的蒸汽火车上去烧锅炉。在那个年代，火车和其他的机器每天都要停下来进行润滑。伊利亚看到这种情况，觉得需要有一套更好的系统，于是他就设计出了一套给发动机进行润滑的装置。这样一来，发动机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进行润滑，而不需要每天都停下来。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也因此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伊利亚因为这套润滑系统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专利，不过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再接再厉，对自己的这些装置不断地进行改进，发展出不同的产品类型，还将它们应用于其他的机械。伊利亚前后总共得到了42项专利。当然，其他人也曾试图仿制以利亚的装置，但是他的发明质量实在是太好了，让那些仿制的人望尘莫及。人们还是希望使用以利亚的原装产品。以利亚的全名叫做以利亚·麦考伊。后来，美国英语中就衍生出了一个词汇，叫做“真正的麦考伊”。就是货真价实的意思，因为人们总是希望获得麦考伊发明出来的产品，而不是一个仿造品。有时候我们在对一个人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在别人面前对他进行评论，说他真的是表里如一。尼西米正是这样的人。这卷书的记载也的确让我们看到尼西米人如其名。这个故事并不只是向我们展现了尼西米出色的一面，不是一直都在讲尼西米有多么好。我们从中既可以看到尼西米这个人的长处，也可以看到他的弱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无所畏惧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软弱胆怯的时候。实际上，今天的学习将会让我们同时发现他的这两个方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尼西米生命当中的一个特殊时刻，而且我也相信当大家学习完了之后，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和我的一样，那就是尼西米的敬虔和信心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装模作样的。尼西米没有属灵的高言大志，没有虚伪的敬虔，他是一个真正的麦考伊。下面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尼西米的私人日记。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尼西米记的第二章。在大家翻开圣经的时候，或许还会记得尼西米当时的状态。他已经祷告、禁食、悲哀、哭泣了四个月的时间，为着耶路撒冷那种支离破碎的光景而感到难过。要知道，
他已经祷告了4个月，希望神来使用他，带领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但是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神似乎没有对他做出任何回应。但是到了第2章，局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尼希米记第2章刚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危机，记录在第2章的1到2节。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有4个月的时间，尼希米都不动声色，包括王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发现尼希米的苦恼。然而就在那一天，尼希米再也抑制不住，他一切的情感都写在了脸上。波斯王问他，你心里为什么难过啊？大家大概以为这是亚达薛西王对尼希米发出的邀请，让他坐下来谈一谈。我们猜测，或许尼希米心里也会说，哎呀，王啊，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但是经文却让我们看到尼希米非常惧怕，这是为什么呢？大家不要忘了尼希米的职责，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国王，不让任何人有机会在酒杯或者是饭碗里下毒。尼希米的举止或者神态有任何异样都会引起怀疑。要知道，眼前的这个国王可是个偏执狂，更何况他的父亲就是被暗杀的。面带愁容这4个字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我们可以把国王的话理解为，尼希米，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国王的意思是，尼希米，你今天看起来不对劲，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尼希米甚惧怕。在第3节，尼希米对王说，愿王万岁。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王啊，我向你保证，你的饭菜里没有毒药，只是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有4个月的时间，尼希米一直在向神发出恳求，让他可以在波斯王眼前蒙恩，从而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毕竟在以斯拉记第4章，正是这位王曾经下令让重修城墙的工程停止下来。神必须做出非同寻常的事情来改变这个君王的心。所以尼希米祷告进食，对神说，神啊，请你彰显你的作为，让波斯王听我讲话。结果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尼希米意外地泄露了自己的感受，国王发现之后立刻要求他做出解释。所以尼希米支支吾吾地说，哦，我很难过，因为我祖先生活的那座城市现在一片荒凉，沦为废墟，城门也被火焚烧。我估计尼希米当时心里也在想，我可没打算这么说，这种说法太不合适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我们计划了多长时间，总是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我也怀疑尼希米是不是真的决定要在那一天以那种方式来提出他的请求，但是当时的状况让他不得不进行防守，为自己辩护，而国王则对他有些质疑。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尼希米最初的计划，所以现在他感到很害怕。
货真价实的基督徒从来都不是那种自信满满、从容不迫的人，相反，他们时常摆出一种防范的姿态，充满恐惧、战惊，对自己没有把握，完完全全依靠神的力量。我们很快就会在尼西米身上发现这一点。在第四节的前半节，波斯王的表现让尼西米大吃一惊，他居然允许尼西米所提出的请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或者说你想得到什么呢？尼西米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着，我们看到他没有向王索取任何东西，而只是告诉国王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些烦恼。不过波斯王的心显然受到了感动，察觉到尼西米的弦外之音，他意识到尼西米希望得到他自己的恩典。到底是谁在感动王的心呢？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尼西米，你到底想要什么？直接说就是了。我很喜欢第四节所说的，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很喜欢这个简短的祷告，尼西米默默地发出紧急的祷告。尼西米，你想要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尼西米究竟对神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很有把握，当时他在心里大声地向神喊出了三个字，救命啊。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印度，在机场乘坐出租车去宾馆，当时天已经黑了，马路上车辆很多，速度也非常快，喇叭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很少有车辆遵守交通规则。如果司机想催促前面的车快开，或者给自己让路，他就会摁喇叭。我们的出租车在路上不停地变道超车，直到追上一辆开得很慢的小轿车。不管出租车司机怎么摁喇叭，对方还是没有要加速的意思，于是他决定超过去。他刚刚完成变道，就看到对面开过来一辆大卡车。我心里想，我的司机应该会减速，重新回到原来的车道。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家伙猛地踩下油门冲了过去，紧贴着大卡车超越了小轿车，太惊险了。要知道对面的卡车司机也是根本没有减速，更别说刹车了。我差一点说出五旬节的方言，因为当时我肯定是在用一种谁都听不懂的语言向神祷告。大家或许也会面临突发事件，比如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或者老板突然找你谈话，或者老师给你打电话，或者医生给你看一份凶多吉少的化验报告，这都会让你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在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生命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恐惧，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无力掌控当时的局面，在波斯王面前他说了不算。这也刚好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尼西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很害怕，赶紧向天上的神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与神同行，那么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做很长的祷告，因为神已经知道一切，并且时刻准备着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做出回应。现在我们来看第五节，尼西米毕恭毕敬地向国王发出请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在这里我们看到尼西米的回答非常得体，他并没有说
国王啊，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神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让我去耶路撒冷，所以我得向你请个假，等我结束了之后就立刻回来。你觉得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吧？然而尼西米并没有这么说，相反他更乐意让神去感动国王的心，痛痛快快的给尼西米放行。当然我们还很容易错过一个细节，就是圣经特别提到当时有一位妇女也在场，她或许也带来了一种微妙的影响。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大家还记得王后以斯帖吗？她没有受到召见，就冒着生命危险擅自进去求见波斯王，因为在国王上朝的时候，王后不应该坐在王的旁边。而在第六节我们看到，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在这里加上这句话似乎显得有点唐突，但是也暗示着当尼西米向国王阐明自己要求的时候，旁边坐着的王后对国王存在着某种影响。有些圣经学者指出，如果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考虑的话，在这里的这个王是亚达薛西，那么王后不可能是他的妻子。要知道王后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代王的母亲，对亚达薛西来说，他的母亲或者继母理所当然就是以斯帖本人。我们看到尼西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不单单是在祷告，也在绞尽脑汁地做计划。现在他来到王的面前，提出了一个非常周全的行动计划。我们来看第七到八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尼西米希望从王那里得到两样东西，第一是王的书面许可，第二是修建城墙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尼西米当时的表现就像是一个小女孩来找自己的父亲要钱，想买一件新裙子。父亲说，好的。没想到他闺女立刻说，如果我有了新裙子，还需要其他的装饰品来搭配。谁能想到这丫头会得寸进尺呢？让老爹掏钱给她买耳环和指甲油。所以，棋高一招的老

切资源。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市长和市议会不单同意我们盖新教会的选址计划，而且还投票决定给我们一张空白支票，用于赞助整个工程的项目。那天当尼西米来到王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酒正，但是当他从王面前退下去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项建筑工程的新任领袖，为神的子民完成重建耶路撒冷的任务。那些愿意遵循下面几个原则的基督徒才拥有货真价实的信心。第一个原则就是他们意识到神的延迟并不代表神的拒绝。如果我们翻回去看第一章，当时尼西米正在悲哀禁食祷告，第十一节有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词汇，现今。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主啊，求你今天就彰显你的作为吧，就在今天。有四个月的时间，神没有做任何事情，至少看起来他什么事情也没做。有一个事实让真正的信徒感到震惊，那就是神固然愿意透过一些人成就一些事情，他也同样喜悦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来动工。表面看起来当时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确实有事情发生了。神不仅在为着尼西米预备耶路撒冷，也是在为耶路撒冷而预备尼西米。第二个原则是货真价实的信徒不会把神所成就的工作归功给自己。尼西米非常清楚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大家没有看清楚，那我们就再看一下他在日记当中的陈述，请看第八节的后半部分。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西米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出于神，这并不是因为尼西米很聪明，而是因为神在掌权，也不是因为尼西米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神是蛮有恩典的。在70年代，戈登利迪因为参与政治丑闻水门事件而锒铛入狱，然而出狱不久之后，他就公然宣称，我从自己身上已经找到所需要的一切，我拥有伟大的信心，但是我相信的对象是戈登利迪，并且我从来不让自己失望。真没想到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人居然还这么嘴硬。尼西米也刚刚离开王宫，他得到王的批准去重建耶路撒冷，并且获得一切所需的财政支持。他谦卑地意识到，尽管自己也做了周全的计划，但是事情能够这样顺利，完全是由于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我们继续看第九到十节。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们看到尼西米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而是说有人来。尼西米没有说王的酒正来了，或者神所拣选的领袖来了，而只是简单的写道，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一个实事求是的真信徒从来不会痴迷于自己已经成就的事情，或者自己能做的事情。撒母耳·罗根布伦格尔是100多年前的一位著名布道家，被神大大的使用。他曾经

经写道，斧子不能吹嘘他砍倒了多少树木，因为离开伐木工人，他什么也做不了。伐木工人把它制造出来，磨得很锋利，然后使用它。当伐木工人把斧头扔到一边的时候，它只能变成一堆废铁。求主让我不要忘记这个事实。当今世界充斥着各种哗众取宠的属灵表演，大家希望和这些行为划清界限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当乐于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去成就他的旨意，让他的名得荣耀。当他透过我们完成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绝不可以忘记，这些事情的成就是出于神，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人已经来为以色列子民求好处了，尽管只有一个人。当我们仔细观察他的时候，会发现他是一个表里如一、货真价实的人。有的时候他心中充满恐惧，有的时候他大有信心，但是他完完全全依靠那位良善而又全权的神。尼希米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属神的人。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0: 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后书，希望您喜欢这卷书。虽然它常常被人遗忘，但是里面的信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上次查考到使徒彼得怎么样向当时的信徒证明主耶稣要再来的这个应许必定会实现。
2: 嗯哼，使徒彼得提出两方面的证据，一方面来自他个人亲身的经历，另外一方面呢，来自先知的预言。
1: 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说过，彼得怎么样用他自己亲眼见到主耶稣的荣耀的这件事实，来证明主耶稣说他会再回来的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今天我们就接着来查考第二方面的证据，先知的预言。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您翻开彼得后书1章19到21节，请古灵帮我们念出来。
2: 好的，彼得后书1章19到21节，我们定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1: 这是使徒彼得所提出来的客观证据，证明主再来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因为先知有关这方面的预言是会兑现的。这种客观的证据跟主观的经历同等的重要，可以说是缺一不可。
2: 因为如果单单凭个人的经历来证明一件事情的话，我猜想当时的假师傅假教师也可能提出很多他们个人似是而非的经历来说主耶稣不会再来，所以必须要有客观的证据来配合着证明。
1: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很看重先知的预言，据说他们有的人呢，就是因为看见先知的预言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所以悔改了，相信耶稣，加入了教会。彼得因此非常有智慧地提出旧约先知的预言作为他客观的证据，证明主会再来。
2: 我想这就是彼得在刚才那段经文里所说的意思了。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彼得知道当时的人可能相信先知的预言更超过相信他个人的经历。
1: 事实上啊，也是先知的预言在先，彼得的经历在后。不过呢，有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彼得在圣山上所看见的荣耀的景象，更确实地证明了先知所说的有关主再来的预言。
2: 这个说法其实也挺有道理的。无论如何，反正啊，这两方面的证据是相辅相成的就对了。
1: 彼得接着说，你们既然那么看重先知的预言，就应该留意这些个预言的进展，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2: 时辰啊，
1: 啊，
2: 什么叫做天发亮？什么是晨星呢？可能你需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哦。
1: 好的，有关晨星这说法，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启示录是新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古灵啊，就请你根据现代中文译本念一下启示录的22章16节。
2: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22章16节。我耶稣差遣我的天使在各教会向你们宣布这件事，我就是大卫家族的后代，我就是明亮的晨星。
1: 主耶稣在使徒约翰所见的异象当中说到他自己是明亮的晨星，晨星是天空里最亮的一颗星星， 通常呢是在天亮之前才会出现的，那时候的天空最黑，等晨星一出现之后啊，太阳就慢慢的升起来了，美丽的这种曙光呢也开始展现了。
2: 哎，所以啊，守夜的人最盼望见到的就是那颗晨星，一见到晨星出现，他就知道黑夜即将过去，新的一天就快来到了。
1: 不错，主耶稣形容他自己是明亮的晨星，就是有这方面的含义。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呢？就是在世界末日，人间最黑暗的时代。而主耶稣的再来，也正是这个世界要成为过去，新天新地要来临的时候。
2: 时辰
1: 啊，
2: 我发现使徒彼得提到晨星的那句话有点特别，他说直到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晨星怎么会在信徒的心里出现呢？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啊？
1: 对，这句话呀，不能从字面上来解释，要从它的属灵含义来了解。刚才我们说到，晨星是天快亮的证据，所以彼得是用预言的一一实现当作晨星，来证明主耶稣快要再来。
2: 换句话说，神的话语会在信徒的心中做照亮的工作，不断地把神的旨意跟神的时间表启示给信徒知道。等到最亮的晨星一出现，也就是说等到有关主再来的最后一个预言一实现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对吗？
1: 对，所以彼得呼吁信徒要留心这一切预言的逐步实现，不要心灵沉睡，更不要因为久久地等不到晨星就半途而废了。从属灵的意义来说，每一位信徒啊，都应该做忠心的守夜者，要等到晨星出现，责任才算完成。
2: 使者呐，
1: 啊，
2: 彼得提出先知的预言来证明主耶稣一定会再来，你想当时的假教师会不会也断章取义的用某些先知的预言来支持他们说耶稣不会再来的这个主张呢？这好像是撒旦魔鬼挺会用的一招嘛。
1: 你猜对了，这的确是当时的情况。在初期教会的时代，那些个假教师们呢也会引经据典，但是就如你所说的，他们会断章取义的，而且还会用自己的意思乱解圣经，把人带错了方向。所以接下来在一章二十、二十一节那里，彼得就指正他们的这项错误。请古灵把这段经文再念一遍。
2: 好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二十一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1: 第一要紧的这种说法是彼得很喜欢用的表达方式，就像使徒保罗很喜欢说第一，但是你接下来不会找到第二第三，因为这只是他们特殊的语气，强调他们呢下面要讲的话非常的重要。古灵啊，
2: 嗯，
1: 你从彼得的这段话找到什么重点呢？
2: 我找到两个重点。第一点是圣经上的预言不可以随便用人的意思来解释。第二点是圣经上的预言来自圣灵的感动。
1: 有人说神的灵感动先知写下了这些预言，就好像是一个作者操纵他手中的笔，把他的心意写出来。如果我们想真正的看懂这本书，必须从这位作者的背景来看，不能够把读者自己的看法强加进去。同样的，因为是神的灵把自己的心意告诉先知，让先知写出这个预言来，所以要看懂预言也必须靠圣灵的帮助。
2: 时辰
1: 啊，
2: 可能会有听众朋友想问， 预言不可以随便解释，那么圣经的其他部分是不是就可以马虎一点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彼得生存的那个年代，他们能看到的只有旧约圣经。我们现代的人把旧约分成了好几部分，有律法书，有历史书，有先知书等等。但是对早期的人来说呀，先知的预言可以说是神一切的启示的代表，因为即使在律法书、历史书里面都含有预言的意味，所以我们可以用预言的这个字眼来代表全本圣经的启示。
2: 嗯，我接受这个说法。所以彼得的话提醒我们，全本圣经的启示都不是用人的意思写的，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心意来。因此呢，如果我们想正确的明白圣经，也必须要靠圣灵的帮助。
1: 对，现在我们来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今天查考过的经文再念一遍。
2: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后书第一章19-21节，这样我们对先知们所宣布的信息更加的确信。
1: 你们要好好的留意这信息，因为它像一盏灯照耀黑暗的地方，直到天亮，到晨星在你们心中发出光辉的那一天。
2: 最重要的，你们要记住一点，不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圣经里的预言，
1: 因为从来没有预言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先知受圣灵的感动把神的信息传达出来的。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查考完这段经文，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来祷告。谢谢天父，透过使徒彼得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分辨异端邪说。凡是不符合使徒们亲身见到的事迹，也不符合圣经一贯真理的教训，都是不应该接受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末世这么混乱的时代，能够信仰坚定，不被动摇。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阿们。今天的查经分享就在这儿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
2: 愿我们都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帮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帮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帮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列王记下这边所提到的是耶和耶大召集的人是谁呢？第四节，召集的是加利人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意思就是军队的领袖。如果你看历代志下的话呢，他召集的是什么人呢？护卫长以外还有看守圣殿的利未人。所以历代志下提到很多利未人，列王记下没有提到利未人。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历代志下除了是回顾历史，回顾的时候常常以犹大国这个角度去看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通常是忽略的。第二个，写历代志的人很可能是祭司或祭司的背景，以斯拉本身就是祭司，所以他写历史的时候特别会强调有关于圣殿有关的事情，也特别会强调有关于祭司以及利未家族的事情。所以在很多历史上一些细节关于利未人的、关于祭司的，在列王记有的时候会忽略的，历代志常常写得很详细。所以在历代志下同一个故事里面就特别提到当时在政变的时候那些拿兵器的那些军队，有一大半是利未人看守圣殿。事实上当他们起义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方式呢？他们是这样的方式，他整个是在圣殿里，因为约阿斯住在圣殿里。所以最初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呢？他们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就是让这个约阿斯出来的时候，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祭司领着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那个时候在哪里？那时候十一节，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边到殿的左边，这个殿是圣殿，不是皇宫，他在圣殿里面被高立作王的。所以那个时候护卫兵是在圣殿的里面，在王的旁边。然后呢，如果你看历代志下，你就发现利未人在哪里？利未人在圣殿的外围，圣殿有一个院子，圣殿的外门，所有的门从圣殿通到外面的这个门，通通是由利未人把守。因为利未人是把守圣殿，所以闲杂人等不能进入圣殿，所以外面是利未人。在这个圣殿的当中，在高利他做王的时候，围着约阿斯王的是护卫兵、御林军，就当时耶和耶大招的那些保守王的。因此军队在里面，利未人在外面，它是双重的军力，然后每一个军力都是双倍的，就是有双倍的利未人，有双倍的御林军在当中。那个时候整个这样开始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细节我想不必详细的叙述。就在这个过程中，十三节，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因为听见在喧哗的声音，在欢呼的声音。所以十四节他就看到王，那王就是约阿斯，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的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王宫跟圣殿是接着的，所以这边是圣殿，这边是王宫。所以亚他利亚是从王宫进入圣殿，看见约阿斯案例了，他就回头往王宫走。那么耶和耶大说在圣殿的这个墙的范围内不可以杀人，所以让他出去。他就出去，就进入王宫的围墙内。那在王宫的围墙内，那些兵丁就把亚他利亚杀了，于是亚他利亚就死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十七节，耶和耶大是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 做耶和华的名，又是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了巴利的庙，拆毁了庙，打碎了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塔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7岁，所以你就知道他登基的时候是7岁，是亚塔利亚篡位的第7年，所以你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被藏起来的呢？1岁不到，很可能刚出生没多久就被藏起来了。整个的事情当中，最后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祭司耶和耶大他高立这个约阿斯做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12节，他给他戴冠冕啊。当然有高他做王这句话，我们也知道，我们上次也说过，在正式的情况之下，犹太人以色列的王用膏油涂抹才是正式做王的，也有膏抹。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他把律法书交给约阿斯。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生命记摩西的时代，当摩西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会从你的百姓当中选人起来做王。那有几件事情他有吩咐的，虽然这些吩咐后来大多数的王都没有真正好好的遵守。第一个，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即使贵为君王，不要多立妃嫔。换句话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夫一妻一直是神认为最好的。虽然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没有一个王是只有一个太太的，可是摩西说，当你们在你的百姓当中立人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在整个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应该说那个人也没有，我说扫罗王是不是有其他的妻子？我刚想起来，还有他有别的妾，所以他也不是一夫一妻的。大卫是别说了，所罗门更多。所以历代的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立下妃嫔的。所以摩西的吩咐没有一个犹大王跟以色列王遵守。第二个，不要为自己多买马匹。为什么不能设马匹呢？意思就是说，你设立庞大的国防的军队，然后呢就会做很多的贸易。那所罗门王是拥有最多的马匹的，他这件事情没有造成的吩咐去做。第三件事情，他说你要立一个王的时候，要给他一本律法书。所以在生命记17章第18节，这个摩西就伸说得很清楚，他就说17章第18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连长日久。这是摩西的吩咐。在整个的以色列国犹大国历史当中，只有几个王很明显的看见他们对神的律法书是真正的很认真的抄录了、研读了、遵守的，没有几个，没有几个。约阿斯那时候很小，他不是主动的，但是他的应该算什么呢？如果说这样算起来的话，应该约和耶大是约阿斯的姑丈，因为约示巴是他的姑姑，是他的姑妈。耶和耶大是他的姑丈，他的姑丈就把一本律法书给了约阿斯，意思就是摩西的意思，你要为自己好好的诵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的神，要谨守遵行着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言语，免得偏离。20节提到一件事情，生命记17章20节，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弟兄是谁？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你虽然被拣选做王，但是你不要让你自己向你的弟兄、向你的百姓心高气傲。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整个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从神的角度看政治的时候，即便在那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纪元前700多年，在中国的话大概是东周的时代，孔子、老子的时代，这个 封建的君主专政的时代，可是在神的眼光中，即使看一个民主专那种君主专政的政治的话，眼光是不一样的。你贵为君王，但是你不要向你的弟兄心高气傲，而且你要好好学习诵读律法。所以耶和耶大很了解这件事情，他就抄了一本律法书交给约阿斯，意思就是说你要好好的读。当然，当我们今天看到最后，你会发现约阿斯他的晚年，当耶和耶大死的时候，他就偏离神。所以很可惜的是，他虽然有那本律法书，我相信他并没有真正的好好去学习。但是神的心意是，即使你是政治的领袖，你要好好学习研读神的律法，要遵守神的律法。不但如此，十七节，耶和耶大又做了一件事情，他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你知道这个是三方面的约，做王的要跟神立约，百姓要跟神立约，然后王还要跟百姓立约。这个立约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一方面在君王和百姓跟神立约这件事情上，就是说要完全遵守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做事。那么王跟百姓也立约，这是很特别的。作为神的子民跟神立约，要愿意一生遵从神，好像是理所当然。但虽然是如此，实际上很明确的说是立一个约，表示说当你毁约的时候，神会有审判的，神是公义的神的。可是王与百姓立约，这是比较特别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西方国家也许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很深，所以西方的国家即使到后来推展这个民主政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他的责任之一是他跟他的百姓人民之间是立约的。因此立约就代表说双方面是立约的双方，任何一方面毁约的时候，这个约破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另一方面有权可以执行他的一些权利。所以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情况观念之下，有的时候当一个人一个君王离弃神，同时也离弃他的百姓，做了一些对百姓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在圣经上常常会发现这个人受到某种的惩罚，可能被杀了，可能叛变了。那在圣经的历史写的时候，都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因为神的审判。为什么？他背约，他背弃跟神的约，他背弃跟人的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不过也让我们看见这是从整个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去看历史看政治的时候是有这个一个观念。所以虽然那时候还不是一个所谓人民可以选一个领袖的民主政治，即使在君主政治之下，你会发现那个雏形那个约略的那个样子是存在的。君王是跟百姓立约的，这是为什么西方的国家总统选出来就职典礼的时候，像美国的话买本圣经按着好像要宣誓，这个传统跟圣经这个是有点关系的。当他宣誓的时候就是在立约，他向全国的百姓宣誓我要好好的服务，那是按着圣经，意思就是说神作为见证人，这个立约是向人立约也是向神立约。当然从这样的背景之下，当你看到第十二章耶阿斯有一段还不错的光景，后来他离开神以至于他有一个不好的下场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整个的背景是因为约阿斯背弃了他跟神跟人所立的约。有这样的背景，你才会了解圣经是怎么样来看怎么样来说明。十二章开始有一段好像是约阿斯很不错的情况下，因为第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说约阿斯这个人呢，他重修圣殿，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不过即使是如此，圣经啊，好像这个孔子做春秋啊，写历史的时候我们称它为春秋之笔。什么意思呢？在写历史的时候它往往会有一些评语。圣经的历史也是这样子的，圣经历史除了记载故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圣经当中常常字里行间有时候留下一些伏笔。 只是淡淡的几句话，但是留下一个伏笔，然后会从后面回头再一看，哦，原来这是这个意思。因此十二章开头是讲到一些约阿斯不错的地方，可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你注意看，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十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第一个注意到，他什么时候做得不错呢？是当祭司耶和耶大还在教训他的时候，他的姑爹还在的。那么姑爹大祭司是一个非常敬虔爱神的人，当在耶和耶大的影响之下，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暗示当耶和耶大过去了以后，约阿斯就不再如此了。第二个，虽然是这样，第三节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秋坛是什么？秋坛的秋是丘陵的意思，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可能在中东一带的国家都是这样，当他们要筑一个祭坛的时候，总是在一个山坡的顶上，所以丘坛都是在一个山坡山丘的尖顶。那那边呢，他们有时候摆几颗石头就筑成一个坛。所以你今天到以色列到中东很多地方去，只要是山丘的上面，你常常可以发现一些大石头立在那里，那个是什么？那个东西叫做丘坛，山顶上的一座坛。那么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丘坛是拜当时迦南人巴勒斯坦一带的各式各个民族，他们拜的自己的宗教里面的假神。只是在犹太人的时代，以色列人的时代，当他们的心即使转向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会用同样一个祭坛去拜他们的耶和华神，然后在坛上献祭。神不喜悦这件事情，为什么？第一，已经有圣殿，所以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概念来讲，当要献祭给神的时候，要到耶路撒冷，到圣殿中去献祭，而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有个石头就去献祭。好，所以这个整个的献祭，整个的宗教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在神的殿中，在圣山上，不是在任何一座山啊，这个是一个当时很重要的观念，要到这里来，你在这边才有正确的一些，除了献祭以外，立位人的对律法书的教导等等等等。第二个呢，因为那个祭坛是曾经献祭给各式各样的假神的，而且这些人呢，今天可能用这个坛献祭给耶和华，隔一阵子他用同一个坛又是献祭给巴利。随时看着这个百姓的民心一下降一下降，所以这个丘坛本身在神看来不好，即便你在丘坛当中献祭给耶和华，神也不悦纳。可是你注意看列王记的话，你注意看历代志的话呢，几乎评论每一个王的时候，尤其是犹大国的王，一定有个评语，就是说这个王有没有把丘坛废弃。如果这个王把丘坛废掉了，在圣经上的评语说，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有些人呢，半好半坏，就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很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我们今天继续讲信心的专题。第一次我们讲到信心是什么，或者信心等于什么。第二次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什么。第三次我们讲到信心的四个原则。第四次我们讲到如何增加信心。今天第五次，根据刚刚读的一段经文，我们讲到信心的效果。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从二十九节到四十节，这是讲到历史历代有信心的人，他们信心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很快，不够仔细，那么我们就说二十九节到四十节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圣徒，他们因为有信得到信心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很慢，读得很仔细，一面读一面思想，一面读一面比较，你就发现这一段圣经实在是讲信心的效果，但是有两种效果。哪两种效果呢？在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是第一种信心的效果，解决外面的问题，好像过红海，好像让耶利哥城倒塌，好像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摩尔众先知，他们因着信了，把敌人打败了。因着信把狮子的口堵住了，因着信本来丢在比平常温度高七倍的那个火窑里，但是因为有信心，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烈火的猛士对他们毫发无伤。因着信呢，有刀剑的伤害临到，但是信心产生效果，脱离刀剑的锋刃。因着信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是第一种信心的效果，解决外面的问题。但是还有第二种信心的效果，是在三十五节到最后的四十节。这里你看不是解决外面的问题，乃是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或者里面的心能够得到造就。你看在这一段圣经也说到在旧约里面的圣徒，你看从三十五节的下面就说到，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有人遭遇到残酷的刑罚，他也是对神有信心，凭着信心祷告，也曾经祷告求神救他脱离那个残酷的刑罚，但是神没有救他脱离残酷的刑罚，他只能够忍受。这是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心得到造就。而且你再看在三十七节，有人忍受戏弄，被别人羞辱，被别人玩弄，他也凭着信心求神救他脱离这个羞辱，但是没有救他，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的里面，他的心，他 他的生命呢得到造就，这是信心的二种效果。甚至于我们在37节看见了旧约里面有的圣徒被石头打死，神没有救他不被石头打死，甚至于有人被锯锯死，这些都是很痛苦很残忍的一种死的刑罚，他们公然就死了。我们相信他们凭信心祷告求神救过，神没有救他，石头一块一块打在身上啊，每一块打在身上都是痛的，打到一个地步生命就结束了。锯子是前后的拉，拉一次你就知道那个肉体多痛，不但肉锯破了，骨头也锯断了，这个外面的问题一点都看不见神的拯救，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啊，就在这种残酷痛苦的刑罚里能够得到造就。你就看见信心的效果，就是短短的一段经文啊，有两种效果，有一种解决外面的问题，另外一种外面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啊，却得到更多更深更美好的造就。今天我们就讲信心这两种效果。根据我们人的天性啊，我们很喜欢得到第一种外面的问题解决，我们很不喜欢得到第二种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借助这些冤屈这些痛苦这些刑罚，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我们不喜欢这一个。但是从全本圣经去看啊，我们凭着信得到外面问题解决的效果是好，但是我们凭着信外面的问题神没有拯救没有解决，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心得到造就啊，在神来看是更好。所以第一种效果是美的，但是第二种效果是更美的。这一段圣经是放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礼拜六正在查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新约书信里面呢非常铁书的一卷书，这卷书是比较的书信。你站在福音的立场啊，在新约里面呢，有的书信呢，好像罗马书是传扬福音的，另外有的书信，好像加拉太书，好像哥罗西书，是分辨福音，要把真的假的把它分辨出来。但是希伯来书是比较福音，用福音用救恩跟律法跟旧约拿来比较，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常常出现了更美两个字，在旧约在律法是美的，但是在新约在恩典里更美。今天我们读到信心的效果，圣经按照圣灵的带领啊，它的记载也把信心的效果很仔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凭着信神解决我们外面的问题，这是美的，但是第二部分仍然凭着信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得到造就，这是更美。所谓美所谓更美都是两者性质不同或者性质相同程度有高低比较出来的。我们再说按照我们人老我的天性啊，我们很喜欢享受第一种信心效果。外面有问题凭着信心一祷告这一种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假定神要进一步的造就我们，很多时候 让我们享受第二种更美的效果。我们外面发生问题，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拯救，但是神就借着这一个，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有更多的初旧更新，让我们里面的心有更多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生命跟心在里面呢，得到更新，得到造就。神说，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好，比第一部分更美。不但信心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主日讲台曾经讲到，祷告也有这两种效果。你贯穿全本圣经去看了，历史历代有的圣徒的祷告，外面的问题解决了，好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拉，他跟他先生结婚多年了，从来不生养儿女。有人说，在古时候，两夫妻结婚，好多年都不生养儿女，在古时候啊，这个责任是女人。但是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用医学眼光去探讨，有时候责任也是男人，不是女人有问题。但是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啊，哈拉结婚多年不生养儿女，他是说是哈拉不生育，因为先生讨另外一个太太生了很多儿女，所以责任是在哈拉。那么哈拉就因为自己没有生养儿女，每年一次到耶路撒冷圣殿了，他就在圣殿里面去祷告，去迫切祷告，神就垂听他的祷告。那么他的问题是不生养儿女，神就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圣经解释为什么他祷告求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就是说是我求来的，本来我不能有这个儿子的，我在生理上有些缺陷，但是是我祷告求来的，就说他外面的问题解决了，这是解决问外面的问题。同样在儿子的事上，大卫啊跟帕斯巴同房，就生了一个男孩。那么大卫很爱帕斯巴，所以就很爱跟帕斯巴同房生的第一个男孩，但是这个男孩是在最终生的，所以他就生病，就病得快死。大卫本来说王到这个地步啊，不梳头，不修脸，不洗澡，不吃饭，不上班，就整天跪在地上祷告，祷告很长的时间。他的臣仆都怕王会面临到精神崩溃了，也没有人敢去劝他。有一天呢，这个病重的小孩公然就死了，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他苦修，在神面前求神赦免，让这个小孩能够保留，但是公然就死了。大卫知道他死了，就起来修脸、洗澡、更衣、吃东西，到办公室去上班，马上就恢复正常。他的臣仆就问他，小孩没有死以前呢，你那么痛苦挣扎，小孩死了你反而突然恢复正常，为什么？大卫说，他没有死，我还打算把神的心意啊改变，让他不死能够存活。他既然神已经让他死了，事情都定了，那我就顺服。你看大卫，小孩死了马上就恢复正常，证明他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里面的心更新了，看法不一样了。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本来小孩子病重，甚至于外面的问题更多，公然死了，但是大卫马上恢复正常，他里面的生命呢更新了。所以祷告也有这样 两种不同的效果，一个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真的解决了，还有一个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生病仍然病，穷仍然穷，找不到工作照样找不到工作，有人误会你照样误会你，有人逼迫你一直就逼迫你，你怎么样子祷告进食奉献很多，在神面前许愿，一点外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当主的旨意很清楚显明，你里面的心更新了，看法改变了，本来是看一个羞辱，现在看是一个荣耀，本来看了是一个痛苦，现在看是一个喜乐，看法有100%的不同。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更新了，我们的见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选择就大不相同，常常就是照着神的标准去见解了。祷告也有这两种效果，信心也有这两种效果。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当我们刚刚信主的头几年了，我们的祷告啊真是灵验到出人意料之外，我们真是说我们没有信错，你看我一祷告事情就改变了。我记得我信主的第二年，有一个朋友跟我借1000块钱新台币1000，那是在28、29年以前，当时我的薪水一个月才台币550元，他跟我借1000，差不多借我2个月的薪水。借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不但没有下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弟兄都找不到了。哎，我就想到，信了耶稣就吃亏了，我一年12个月的薪水，就凭空送他2个月的薪水。不但还是钱的问题，那个气受不了，因为他明显好像欺负老实人，明显好像你呆呆的傻傻的就把你吃定了，那个气受不下。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啊，我说为什么这样，如果是你准许你把那个弟兄借我1000块钱不还我，连人都找不到，你把那1000块钱用你的方法还给我。3个礼拜祷告，下个礼拜啊突然得到个电话，我从来没有去过做礼拜的一个礼拜堂，说我们在奉献箱里面收到一个信封，上面说为陈忠敏弟兄奉献，我们不知道陈忠敏弟兄是谁，打电话到好多礼拜堂才知道你在某一个文字布道机构副事主，我们要把那个奉献包转给你。那转给我以后啊，它是封好的信封，我一撕开，不多不少台币1000块钱。是不是那个弟兄不好意思还我，丢在那个教会奉献箱，还是另外有什么弟兄姊妹一时之间发生错觉，那个陈忠敏弟兄还比较可爱，我要给他1000块钱，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总是那1000块钱被那个弟兄借去不还，人都找不到，钱财损失，好像又受了气。我祷告1个礼拜，神就还我。可能就是那个弟兄，我也不知道了，直到现在28、29年以后的今天都不知道那1000块钱哪里来。我拿到1000块钱了，我就想到我的神呐、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真是很灵的神，真是一祷告就应验的神，我信的没有错。同时心里面当时信主时间很短，就有一些副产品的应验。什么副产品的应验呢？如果农历年我再到同乡长辈家里打麻将，我先祷告啊，大概只赢不输，因为这么灵的神。也许我买爱国酱券了，我说神啊，肥水不落外人田啊，1个月2次都有人得第一铁奖，那么我只要求我的一生中一次就够了。大概 那一期的第一天讲舍我其谁，以后真的也试过，从来不应验。但是我们就发现了，我们信主的头几年了，很多比较合乎情理的祷告啊，相当的有效，一祷告外面就有具体事实回答。但是信主的年岁慢慢增多，慢慢很多时候祷告外面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就是刚刚讲到生病，为这个病祷告很久，直到今天这个病还是长期慢性留在身上的一根刺。我们生活上又缺乏，并不是说衣食都不济，就是说总是稍稍多一点更好，祷告很长的时间，那么稍稍多一点的多都没有。有人对我们有误会，甚至于有实际的一些迫害，虽然并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的天性啊不喜欢这一套的，我们就祷告主啊，你叫那个人改变，不对我误会，不再对我加害，那么必要的时候你就管教他，叫他受到一点管教，能够悔改，也能够多少补偿我里面了那个报复的心。但是没有用，那个人没有受到什么管教，地位越来越高，钱财没有受亏损，反而每年加薪。哎呀，我们看见受不了这些外面的事实，慢慢的祷告就不大灵。以后我读圣经再看到一些圣徒的见证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刚刚信主是婴孩，神顾忌我们的幼稚，但是慢慢长大成为少年，成为青年，成为壮年，神说你里面就要造就，就不能一味的都在外面了，宠你了，就把你宠坏了。这一个跟肉身的父母对儿女也是这样。两夫妻结婚以后啊，生的第一个 baby 啊，差不多是有求必应，他没有说话，只要一哭，做父母就要猜他要吃牛奶吗？他喜欢有一个音乐的玩具挂在摇篮上吗？但他大概喜欢穿个漂亮衣服吗？总是有求必应呢。以后慢慢会讲话，他只要爸爸妈妈一叫，要吃什么，要玩什么，父母有力量，一定买，一定给他。但是不能够永远这样，那个幼稚期过了，那个纯感情宠爱的时间过了，达到一个地步，父母就不是儿女有求必应了。如果有求必应了，那个小孩注定了就宠坏了。纵然在家里面没有问题，但是一个人不能一辈子在家，有一天进入社会啊，就跟现实有冲突。假定儿女在家里宠到一个地步要玩火，妈妈就跟他找火柴，给他找棉花，给他浇汽油，说你就玩吧，要玩刀就把刀给他，在电视上看见西部片打枪很有趣，就买一个真枪给他，你就知道那个小孩将来要闯多大的祸。我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大陆上中等之家长大，因为是最小的所以最宠，以至于宠到离开大陆没有家，到台湾在任何地方做事都做不好，跟任何人相处都处不好。现在50多岁啊，还是这样的。你不能跟他稍稍紧一步打交道，紧一步打交道就有矛盾冲突，他不能适应，只能够你听他，不能够他听，他说的什么就算数，你说的什么不算数的。社会是众人组成的，不是一个人的，就是贵为帝王，人民臣仆的意思也要听的，也要尊重的。所以做父母的假定正常，就不能 永远从小孩好像是刚刚出生一样的，就慢慢他要求什么不会给他，但是要教导他，要让他分辨是非，分辨好坏，什么是可以要的，什么是不可以要的，要的方式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的，一定要教导。如果不教导，就害他也害到别人。同样神也是这样，我们有信心，我们祷告，但是刚刚信主的几年了，很幼稚，所以神就宠我们。但是到了若干年以后，灵性大到一个地步就不行了，就不是一祷告外面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祷告外面的缺乏马上就来了，就不是了，他就反而让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外面的缺乏没有得到供应，就借着这一个来造就我们的心，来造就我们的生命。照人看，外面的解决问题啊是最好，但是照神看，里面的心得到造就是更好，比外面的缺乏得到解决更好。因此我们要回头，请你再看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新约324面，希伯来书11章，我们来再比较仔细探讨信心两种效果的不同。第一种在29节到34节，希伯来书11章，这是凭着信呢，外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你看在29节，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呢，因着信呢，过红海如行干地，因着信呢，围绕耶利哥城7天，城墙就倒塌了。这些都是外面的问题得到解决。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你读到旧约，神教他们怎么过红海，那种方式啊，没有神，人是做不出来的。不是叫他们坐船渡红海，不是叫他们架桥渡红海，没有船，没有桥。但是怎么渡红海？神让红海的水左右分开，中间留下一条干的路，让以色列人从左右海水做的墙壁中间走过去的。埃及人看见了，以色列人可以这样过，他们要过，刚刚一爬到海里，海水就活了，埃及人就淹死，就消灭了。因为以色列人对神有信心，埃及人对神没有信心。你就看见这是人做不到的，但是仍然是外面的问题。耶利哥这个城市啊，又高大又坚固，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第一代过红海，第二代约书亚带领过约旦河。过红海解经的人一般是说代表得救，但是过约旦河一般解释就不是得救，就是得胜。那么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面临到第一个打仗的地方就是耶利哥。耶利哥又高大又坚固，以色列人数算自己是绝对不能把耶利哥城市攻打下来，如果不攻打下来，这是第一个关，以后就进不去了，就永远停在这里。但是神对约书亚说，不要靠着血气去打，你们就让祭司带领你们了，7天，每天就绕着耶利哥城转圈子，转到第7天，神说时间到了，你们大声呼喊，一呼喊耶利哥城自己垮了。那么以色列人就把第一个困难征服了，是人力办不到的，绝对办不到的，神帮助他们，他们凭着信心能够靠神得胜，但是仍然是外面的问题。甚至于你看在23节啊， 他说我何必再说，如果再说时间就不够了。就说在旧约里面呢，那种凭着信得到外面问题解决的圣徒、神奇、奇事太多太多。下面举到基甸，举到巴拉，举到参孙，举到耶夫他，讲到大卫，讲到撒母耳，哦，他说讲不完了。这些都是外面的问题解决，你在33节啊、哦，就看得更清楚。因着信呢，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个明显是指在但以理。但以理在巴比伦做一人之下万人之相的首相，他的同事越来越嫉妒他，说一个犹太人公然跑到我们巴比伦来居高位呀，受不了，就要找他的错。但是在各方面找但以理的错都找不出来，他是一个很清廉很正直的人。他们就动脑筋说，我们要找但以理的错啊，只有在他的宗教信仰上找得出来。所以就跟巴比伦王有一个建议，在若干时间以内啊，所有全国的人都不准向他所信的神去祷告，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天3次把窗户打开面对着耶路撒冷祷告。王有命令禁止不准向你信的神祷告，但是但以理顺服神，不顺服人，仍然一天3次把窗户打开对着耶路撒冷祷告，那么就触犯了王的口头命令。在专制时代，口头命令说了就算数的，那么但以理就判死刑，就丢在狮子洞里，神差遣天使把狮子的口捂住，狮子不能伤害他，这是神做的。但是在这段圣经讲到但以理呢，是凭着信就把外面呢一个严重的一个危险就胜过了，好像灭了烈火的火势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以撒、撒德拉、弥撒、亚伯利哥，也是遵守神的命令不拜偶像，王就把他们丢在火窑里。那个火窑的火比平常的温度啊要高7倍，但是丢进去以后发现有4个人，另外一个人好像人子，就是新约的主耶稣，他们不但没有烧死，连衣服头发都没有损伤，连身上一点火燎的气味都没有带。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仍然是外面的事。我们看第二种，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更新了，里面的生命呢得到更多的造就了。你看35节，那个夫人对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个是外面的，要从下面看。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给释放，唯要得做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果等抹练，在37节，甚至于有被打死的，有被锯死的。下面说披着绵羊山羊的皮裹土奔跑，受穷乏困患难苦害。为什么这些圣徒要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因为穷到一个地步没有衣服，衣服对人来说，人犯罪以后啊有2种必须的功能，第一遮盖羞耻，第二能够抵挡气候的寒冷。你看这些圣徒为了保守神的道啊，穷到一个地步连一个遮体的衣服都没有，一个起码御寒的衣服都没有，所以就把绵羊那个山羊的皮当作衣服穿。我常常读到这段圣经，我就想到 假定当时是冬天，他们穷到连衣服都没有，那么就用绵羊，就用山羊的皮当做衣服穿，还勉强过得去。因为小时候我在大陆上跟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一样啊，我们在大陆上都是穿皮袍的，大概最起码最廉价的皮袍就是羊皮的，更考究一点是狐狸的皮，再考究一点是那种海豹的皮。羊皮是起码的一种皮袍的衣服，如果是冬天穿上去，不断在修，而且也能够御寒，也能够保温。但是假定是夏天怎么办？夏天一个人穷到连衣服都没有，他披一个绵羊的皮到处去跑，还要跑的不是披了在个树荫下躲在那里，还要到处奔跑，因为有人要杀他，有人要抓他，你想受不受得了高温？那么夏天披着绵羊的皮是为了遮羞，不是为了保温，因为自然界的气温够温了，而且还到处去跑，人一动啊温度就高，我一讲到常常汗流满面，所以你就想到这些圣徒连一个衣服都没有穿，如果是夏天已经都受不了了，还要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去逃难，到处去传道，他心里不会抱怨吗？神啊，你不是宇宙的主宰吗？你给我一件破烂衣服都没有吗？神说就是不给。好像啊，我们的神啊有女贷款，好像我们的神啊很小气，我们的神很刻薄。这你要注意，这些是圣徒，是为神的名，为神的道受苦的，并不是自己犯罪落到这个地步的。你想假定是夏天温度100度以上，为了遮羞不能不把一个绵羊的皮披上，你可以想象那种热的那种程度多难受，还要奔跑在阳光下面，在沙漠地带到处走。假定是我的话，2-3个钟头就休克了，因为受不了。你把羊皮脱下来吗？赤身露体羞耻。要披上去吗？热得受不了。到这个地步就会想到神在哪里，神的丰富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连一个破衣服你都不会给我吗？但是就是没有。可能刚刚是抱怨，以后是怀疑，但是到了一个时候里面的心就更新了，到了一个时候里面的生命就得到造就了，然后就不再以这个为可耻，不再以这个为痛苦，就看成是一种荣耀，就看成是一种喜乐。这种经验呢，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我曾经在组织讲台讲到，好多年前英国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叫斯普森牧师，斯普森牧师的师母啊对他很凶，凶到一个地步，站个讲台或者领个会的弟兄姊妹，你下讲台聚会完以后回到家里，你的太太怎么说你，你就可以同情斯普森师母，斯普森牧师。有时候你回到家里，你的太太会说你今天讲些什么，你在讲台上好难看，你那个手势怎么能够这样打，像个小丑，你说话不得失，你要少说，你跟老太婆一样短话常说，哎呀我们觉得好邪气，怎么太太把我看得一毛钱不值。你知道斯普森牧师每一次讲到太太都会修理他，甚至于有一次在英国一个大礼拜堂开培领布道会啊，他刚刚讲完道，太太的马车就来了， 就叫仆人把马车上斯普森牧师的行李、床帐用具统统给他搬在讲台上。那个师母就回头对上千的会众说，让你们的牧师坐在讲台上，他在讲台上像天使，回到家里是魔鬼。哎呀，有人说这个牧师怎么受得了。以后就有人暗中问他，是不是牧师，你有这么凶暴一个师母，你怎么受得了？是不是牧师很平静地回答，你说我受不了吗？我为此感谢主。我们可能一听了、这也是基督徒里面的阿口，打不过别人，给别人争不过，你站在这里不要走啊，我回去叫我舅舅来，其实一逃就走了，舅舅都不敢来的。我们说这个大概也是基督徒的阿口哲学来了。但是斯普森牧师真的是这样，他说，弟兄姊妹，神给我这个太太啊，这样的每一次讲到论断我、批评我、修理我，在很多地方总是看我错，从来没有对我有欣赏、有安慰啊，对我好大的造就。如果你们今天认为斯普森牧师讲台很有供应了、我告诉你们，神借着师母带给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发现陈牧师讲道越来越没有供应，要鼓励陈师母要更凶，可能讲台就变了，说不一定的。所以你就看见啊，连一个遮羞未保温的起码的一件破衣服都没有，搞到这个地步，你说还信什么，还传什么？但是他们仍然信，仍然传，没有灰心，没有怀疑。可能刚刚开始也跟我们一样，你看，忍受穷乏，忍受患难，忍受苦害，在旷野，在山里，在地穴，在山洞，一个为主受逼迫传扬主道的人呢、连衣服都没有，要用一个绵羊的皮披在身上遮羞保暖，一个为主传道、为主受苦的，连一个破房子都没有。要睡吗？要去找一个山洞，找一个地穴，可能是野兽挖的地穴，可能是废掉的这种矿洞。你说到这个地步还传什么？下面说漂流不定，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因我今天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外面的问题，或者是疾病，或者是穷乏，或者是人来的误会，或者是工作不顺利，或者是居留权一时之间不能解决，你不要抱怨神。你跟旧约的圣徒比，跟新约的使徒比，神让我们外面这些困难就算不了什么，微乎其微。我们纵然不是大富大贵，起码还有四季的衣服；我们纵然不是住在阿特兰塔最豪华的房子，起码也是跟亚洲很多地方比都是够水准的房子。有一个大陆的弟兄第一次到我家，去过我家的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们家在美国，我的那个家房子设备是一个起码的，但是那个大陆弟兄一看了，他陈牧师，你这个房子在大陆是第一流豪华的房子，我们连一个正式的 garage 都没有，算是大概中下收入的。我们的邻居有外国牧师，有小学教员，大概也有电话公司的工人，但是跟大陆比，他说是很豪华的。跟台湾比，可能房屋的本身设备不是豪华，那个面积啊就够大了。假定是在台湾，我那个后院啊可以盖四个单位的公寓，而且一定要盖，因为人多地小，谁把一个后院空在那里呢？盖成四个单位的公寓还可以收租，我就不要教会的生活供应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抱怨，神 顾念我们，有时候让我们外面有问题他也解决，但是你要注意，神让我们外面有问题，他准许加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不能受的。我们有一分力量，他只让我们受一分的试探；我们有两分力量，他只准许让我们受两分的试探，不会零点二分都不会的。因为他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一定要给你开条出路，叫你的忍受得住，总有一条路的，不会超过我所能受的。但是他到了一个地步说，一直在外面帮助你解决问题不行，我要在里面更新你的生命，造就你的心，那么很多外面的困难临到就不再解决了。就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等候，学会谦卑，学会可观，学会冷静，就不再解决你外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就保留，那么就要让我们得到信心更好更重要的第二种效果。这也是我们敬拜这位独一的神，我们信靠这位独一的主，跟拜假神跟拜偶像的人不同的地方。好多年前我在新竹一个空军眷区的礼拜堂做过七个月的传道，当时还没有安理牧师，中间有一个空军中校的弟兄，他告诉我他信主以前呢，他是一个拜偶像，是一个拜假神的。他大概到台湾以后，就跟一个本省的一个小姐结婚，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生养，他们很希望有小孩，当时他没有信主，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到新竹有名的城隍庙啊，向城隍菩萨去许愿。他告诉我很有趣，他怎么许愿呢？他说城隍菩萨，当然一面说一面跪，一面什么上香点蜡烛，我中年才结婚呢，结婚四五年我太太都不生养，我需要小孩，我就到你面前来许愿，如果我许愿以后让我太太怀孕是双胞胎，我就给你奉献一个全的猪，整只的猪，如果不是双胞胎是个单胞胎是个儿子，我就给你一半的猪，如果怀孕了不是儿子是怀着个女儿，我就给你个猪头，如果我许愿若干年以后双胞胎单胞胎男的女的都没有，你小心你秀才遇着兵。他跟我说我相信是真的，他说你去看哦，我们拜偶像我们拜假神啊，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厉害，双胞胎全猪，一个儿子半猪，一个女儿只有猪头，什么都没有，一等着瞧，敢跟城隍菩萨要去打架的，那你秀才遇着兵，你等着瞧。以后信耶稣以后啊，凭着祷告啊，神给他我在的时候好像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听说有一个女儿在美国。你就看见拜偶像拜假神的哦，只要偶像假神解决外面的问题，给他外面属世的祝福，但是我们的神是真的神，外面的问题他要解决，但是更重要他看要造就我们的心，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你读到圣经了，你会发现很稀奇，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得到造就，里面的心常常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在神的祝福里面，乃是在神准许加给他的苦难里面，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 倒是反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从信主到今天真是一帆风顺，百病不生，弟兄姊妹，这个人反而会走偏他的路，反而会冷淡，反而会跌倒。倒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神一面外面帮助他，一面有时候外面不帮助，接着外面的缺乏苦难冤屈造就他的里面，这个人的一生呢走得稳稳当当的。固然没有那种戏剧化的突飞猛进，大概没有，但是总是一步一步跟随主走得稳稳当当，恐怕一生都不会偏离主。所以苦难对我们有益。你最后我们再讲到，你读到新约，连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人，他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祷告，但是在可惜玛丽园里面，他的信心他的祷告没有得到第一种效果。他跪在地上了，他的人性跟你我一样是拒绝十字架的。你知道十字架是痛苦，是古时候的人加给定死刑的囚犯是最痛苦最残忍的一种死刑。根据参考书，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了，差不多最快要七天才会死。他在全部重量啊，是挂在两个手掌的钉跟脚腿上的钉，他如果一动，这个伤痕就重新分开，那么血就慢慢再流出来，但是他不可能在上面完全不动，不可能。再加上饥饿，加上缺乏水分，加上日光的曝晒，加上情绪的痛苦，有时候一个礼拜死

男子都能。啊，如果你准许，你就把十字架的苦杯挪去。但是下面这句话重要，然而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样的一种生死挣扎的祷告啊，在外面呢、都表露出来。他说他的汗跌在地上好像血点一样的。祷告多次，祷告三次，十字架的苦杯有没有挪去？没有。到第三次他就知道了，神不把十字架的苦杯挪去，就说这个不久就临到外面的痛苦没有拯救。你读到马可福音的记载啊，你的情绪随着耶稣里面的心的改变了、你也跟着改变。这是一段很美的路程，先在可西马地人性的挣扎，然后凭着信祷告求主解决他外面的痛苦，祷告到第三次清楚了外面的痛苦没有解决，他就起来。起来以后啊，就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圣经跟着说，看那卖我的人进了。什么是我们走吧？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越来越近，卖他的人越来越近了。我们走吧，朝哪里走？不是逃走，背着他走去。你就发现他的心意更新了，他的生命呢、更新了。所以本来是要逃的，但是祷告以后啊，就不逃了，就面对着他走去。起来我们走吧，就对着犹大带领抓他出卖他的人走去。连主耶稣在地上啊，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啊，都没有享受第一种信心效果，乃是享受第二种信心效果。你读到保罗也是这样，神把他踢到三层天上，让他听见奥秘的言语，然后又把他放在地上，他就发现了身体上多一根刺。一般解经的人说，这根刺保罗身上有一种慢性终身医不好的病。从另外的书信看呢，他是视力衰退的，他可能在美国不能开车，衰退到一个地步，走上讲台都要一个弟兄姊妹带他，不然他会摔跤。他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去，祷告的到第三次，神的回答就来了。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什么踢到三层天上放在地上得到很大很铁树的启示，身上就产生一个慢性终身的病呢？神要管制他，怕他骄傲。他知道神的美意以后啊，这个刺是外面的问题没有拯救，但是里面的心就更新了。所以他就说，我以邻国为基督的缘故，以凌辱缺乏软弱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带着软弱投靠主，主应许他的恩典跟我用，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带着软弱投靠他，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就发现了，他就知道这个软弱是神的祝福，也是里面的更新，也是生命的造就。他就一生带着这个慢性医不好的视力衰退的病，但是就不再求神挪去。这弟兄姊妹，讲到最后的结论呢、这两种信心的效果，第一，解决外面的问题，第二，外面的问题不解决，借着这个问题造就你，让你生命更新，让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神按照他的旨意，两种都在我们身上交叉的应用。有时候他要解决我们外面的问题，有时候他不解决，要让我们享受第二种
更美的效果。

0: 所以如果今天在你上班的地方，在你念书的学校，在你侍奉的聚会、侍奉的教会团契有什么困难，你祷告到一个地步，神没有让他转动，没有让他出掉，会不会神要你得到信心第二种效果？很可能。所以就不必把一些个人的缺乏、个人的困难、一些难处就不必在祷告里面永远求到底，求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这是神要保留的，不把它挪去的，你就要在中间发现了他的用意在哪里。是要我们学忍耐吗？有的时候要我们学忍耐。是要我们学谦卑吗？有的时候真要我们学谦卑。很可能我们引起很多很多外面的困难，不够谦卑。不但在教会、在团契、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学校，甚至于在我们的家庭。如果做弟兄在家庭里面呢，始终都是大男人主义；如果做姊妹的，在家里面对先生，就是我给他取这个名词啊，社会上没这种说法，始终都是提倡大女人主义的。我是只能捧，不能说的，你只能够每天称赞我，从来不能够说我什么地方不对。弟兄姊妹，那就不够谦卑。不够谦卑，神说外面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更骄傲，你会更刚硬。我就把外面的问题保留，就记住这个，让你学会谦卑。谦卑可以学的。我曾经看见一个年老的弟兄，大概是中将退休，他说他在学校都是第一名，以后留学德国第一名，回到国内啊，做事是一步一步的上升，大概30多岁啊就升到中将，但是升到中将就再升不上去，因为心高气傲，得罪了人。以后信主以后啊，我知道他的时候大概70岁左右，这个老弟兄是谦卑，是温柔，你不知道他的过去啊。你以为他是无知的人，以为他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他曾经做过老的蒋总统的保定军校的教官，但是很温柔，很谦卑。你跟他说话，他总是尽可能的答复你。你去请教他什么，他不知道的，他说我去翻参考书，我去问一问，我给你打电话，而且真打电话。他真是下功夫去探讨你的问题。对年轻人，对中年人，对于贫穷的，对于富足的，对于有成就的，没有成就的，一视同仁。我们看见他这种温柔谦卑从哪里来？如果你愿意听主给他很多艰难困苦学会的，你我今天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说家里有问题，夫妻不和睦，儿女给我很多苦恼，我在教会侍奉很多麻烦，有同工误会我，不尊重我，什么事情不听我的意见，我的事业很不如意，我的健康也很坏。我们要凭着信心，要凭着祷告求神拯救，但是不一定他马上就拯救。如果很漫长的时间，这些外面的问题连一点转动的影子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审查是不是应该在里面了有更新，是不是在心里面了应该要学很多内在的功课，会不会。允许我最后再讲到肉身的家庭。假定我们在家里做儿女，给爸爸要钱，爸爸给钱；给妈妈要吃的，妈妈就给；没有的，妈妈去买，买回来妈妈下功夫去烧。 我们说这是我的父母，这是我很可爱的父母。假定我们问爸爸要枪，爸爸不给枪；问妈妈要刀，妈妈不给刀；问父母要火，父母不准我们玩火。我们说你就不是我的父母，能不能？不能，他还是我们的父母。所以经过今天呢，好像口里不讲，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跟我一样，我们里面呢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面呢都是记载神欠我的，人欠我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账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开看，你会发现呢，神真是亏欠我很多，对不起我很多。弟兄姊妹，的因为我很多祷告他不听，我很多外面的问题我求了很久，直到现在没有解决。所以神是对不起我的神，神是欠我很多的神。人呢更不要说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对我不起，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欠我债的，我是他的大债主。但是这是你自己的看法，如果你根据圣经呢，弟兄姊妹，是我们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在爱心上对不起弟兄姊妹，常以为亏欠。固然我们对弟兄姊妹不是说完全没有爱，爱得不够，不是完全没有关心，关心得太少。尤其以我根据圣经的尺度，我们对不起神，不是神对不起我们，我们是欠神很大债务的，他是我们的债主，我们是欠债的。很多人常常信了耶稣以后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的心经在什么事上不交，我们的祷告在什么事上不通，我们就跟神挂一笔账，你欠我的。恐怕年龄不要太老，三十多岁信主五六年，神都是对不起他，神都是他的欠了很多他的债。不是，乃是我们对不起他，我们亏欠他，我们亏欠弟兄姊妹。虽然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就要审查为什么没有解决。根据圣经的原则，以我做基督徒的经验啊，弟兄姊妹，里面的功课学会了，外面的困难就消失了。你在这里，他在这里，不是偶然。你在这里五六年，他在这里五六年，你不走他不走，也不是偶然。你为什么不把你对他厌恶的心抹去呢？我就想到我应该从我开始，不是要求他开始，把我对他讨厌的心慢慢慢慢把它改变。我就发现改变到一个地步，对方也就改变了。我没跟他讲，我没有做什么，他没有听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我的心改变，他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发现有人跟我们不是用很好的态度，你从你自己开始，不必去讲什么，不必去做什么，不一定要请他吃饭，不一定要买个礼物给他，你只要从心里面开始释放他，你就会发现对方也变了。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奇妙的工作，里面不变，外面不动，里面改变，外面改变。所以这两种效果，神按照他的本意交叉应用，都是对我们有益处。今天把信心两种效果，
1: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2: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他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今天要分享马太福音的21章13节，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我们来想一想，今天教会最可悲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光有表面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面的设备都现代化，礼拜的仪式庄严又肃穆，敬拜的内容也丰富，可是所敬拜的神却不在当中。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的热闹把上帝吓跑了，或者是被人为的因素把神的家变得乌烟瘴气，不仅阻挡人敬拜神，也无法使人能够专心来敬拜神。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看到人践踏神所看重的殿，把我的殿变成了人的俱乐部、交易所、菜市场、社交的场所。祷告的殿在叫卖声中、喧嚷声中，又如何能够专心祷告呢？敬拜的殿在人的吵杂当中，又怎么能同心的敬拜神呢？让我们来专心仰望神。主耶稣，感谢你教导我如何看重敬拜，求你提醒我要常常为教会的真诚敬拜祷告，也时常提醒我在个人的生活上借着你的话过圣洁的生活，使我成为圣灵居住的殿，让我对你的敬拜不是等到主日，而是每一天都过着敬拜你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哥罗西书的3章12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靠主喜乐，乃是保罗处世为人的诀窍。他曾经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下面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一起来靠主喜乐。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树根与树根的沟通。诗篇九十六篇十二节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我们不久前谈过，植物之间是能互相沟通的。有的植物被虫子咬的时候，会释放化学物质警告附近的其他同类，做好对抗敌人的准备。科学家也注意到，植物在生长的时候会和其他植物保持适当的距离。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科学家推测，这种距离可能是植物根部之间交流的结果。他们透过透明的箱子来观察北美沙漠常见的驴尾草和石炭酸灌木的根部是怎么互动的。他们发现，当驴尾草的根部伸展到石炭酸灌木的根部时，后者的根部就会减慢生长的速度，避免直接竞争。而当两颗驴尾草的根部互相靠近的时候，它们都会停止生长，也就是说，要避免同类互相竞争，只会在其他方向继续生长。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如果同一颗驴尾草的两条根相遇的时候，这两条根都会继续生长。惊讶的科学家们指出，这意味着即使是植物也可能有自我意识。圣经说，每一个受造物都会赞美它的创造主。植物有自我意识，也能感觉到其他植物的存在，那会不会也能感觉到创造主的存在呢？圣经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这也许不只是文学上的拟人法，而是真实的哦。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为着你奇妙的创造而感谢你，求你帮助我在别人面前发出对你的赞美，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敬拜你的行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下面我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父是栽培的人。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苦难，碰到各种患难。但是你要知道，临到我们的各种苦难，都是父神的使者，受父神的差遣，送礼物来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的心就得安慰了。虽然照属世的眼光看来，苦难似乎是伤害我们、毁灭我们的，但是照属灵的眼光看来，苦难却是产生祝福的。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救恩世上最大的祝福，乃是世上最大痛苦的结果。所以每一次我们受到神严厉的修剪，刀虽然割得深，肌肤虽然被刺得剧痛，但是一想到我父是栽培的人，立刻就会得到说不尽的安慰。

纹身博士在一个挂满了葡萄的花园里讲说他的故事。我的园丁新来的时候告诉我说，这些葡萄藤若不一起割光，只留下藤茎的话，他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就让他去割，两年来我们一粒葡萄也吃不到，可是到了今年竟长得这般丰满。让我们拿这个故事来解释基督徒受修剪的经过。修剪好像把葡萄藤剪坏了，园丁好像把葡萄藤割光了，但是他所顾念的是将来，他知道修剪的结果会使他的生命更丰盛，他的果子

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天父所栽培的人，愿我们所结出的果子都能够荣耀神。我们一起听，要荣耀主。

这是一首十分简短的诗歌，但却是一首广受欢迎的诗歌。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在世界千万个教会中。作者在这里将自己比作是圣经中五饼二鱼故事中的孩子，将自己所有的五个饼献给主以后，被祝福以后，喂饱了群众。

诗歌的作者是寇伯权。1976年的春天，寇伯权放弃了一份城市中优厚待遇的工作，和妻子辛蒂带着两个小男孩，一把吉他，开了一部旅行车，四处对人歌唱传福音，开始了他音乐侍奉的生涯。他们的收入不多，虽然有人对他所做的歌感兴趣，但是被录制成唱片的却不多。1977年，有一天他独自坐在他岳母的起居室里面，膝盖上放了一本圣经，手中抱着吉他，他一面读经一面祷告，求神给他和辛蒂一首能表达他们侍奉心愿的歌。他对神说，我一生要荣耀主，今天要荣耀主，在我的言语荣耀主，在我的诗歌荣耀主，在你教会中荣耀主。他把他的祷告谱成了歌，辛蒂听了以后觉得这首诗歌非常宝贵，虽然简单，但是意思却很深远，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心愿。他们夫妇对音乐出版一无所知，最初他只是和三两好友分享这首诗歌。1978年，真道音乐公司把它录制在《赞美》第三集中，这首歌就不胫而走。从此以后，他们的足迹就走遍天下，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不拘地点，不拘听众，传讲主的福音。他们的歌声飘扬在阿拉斯加巨无霸的客机上，飘扬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贫民窟，在监狱里，在伦敦的海德公园，在德国的地铁车站，在南非，在澳洲。每年他们接到将近200个教会、退休会、电视以及夏令营等的邀请，辛蒂和五个孩子都将他们在乐器和歌唱的天赋一同献上，他们全家乐意随时随地的荣耀主。亲爱的朋友，寇伯权非常高兴能够在侍奉的途中结识了许多爱主的传道人和音乐家，他将这视为神给他的额外赏赐，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和神之间灵里的交通，神借着他的话，将他的意向，将他侍奉的道路指示给他。我们的天父是栽培的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 BBN。今天要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盼望你今天也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家庭祭坛。今天我们首先一起来攻读诗篇的第39篇1-13节，大卫的诗。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希拉，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希拉，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这首诗是大卫的祈祷诗，也是一首充满哀叹满有愁苦的诗。这里面的内容以及他所述说的口吻和旧约的约伯记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人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以及他生活的目的在哪里呢？乃是在于活在主的旨意里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永恒的主连接，这是大卫在诗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大卫即使陷于困境中，处在苦难里，他依旧将他的眼目全然地聚焦在神的身上。他呼求主，求耶和华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觉悟到了，人的苦境只有上帝可以改变，人的指望仅仅是在乎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可以从主那里，从他的话语里面得着安慰，更得着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怜悯和信心，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主内一对夫妇，尤其是先生在神学院的学习祷告，求主赐下智慧也加添力量。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刚刚开始新的学期，求主恩待她。我们要继续为尼泊尔以及西藏的大型泥石流祷告，主啊，你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为正在找工作的主内一位弟兄祷告，求主带领他的脚步，也保守他的妻子女儿。为一位主内听众祷告，他可以收听现场的广播，但是重播节目收听不了，求主恩待。为一位患了癌症的主内姊妹祷告，她逐渐的康复，目前已经可以上班，求主继续的加添力量。为一位迎来孙女出生的主内弟兄献上感谢，求主保守他的小孙女。我们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刚刚通过了硕士的论文答辩，我们求主继续带领他服事的脚步。为主内一对新婚的夫妇祷告，求主赐福这个新家庭。我们特别为一位重新回到 BBN 服事的同工祷告，求主带领他服事的脚步。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天父赐给他工作，使平安有喜乐的工作。我们要为一位姐妹祷告，她运动时伤到了腰部，非常痛苦，求主医治。为一位工作中腿部受伤的弟兄祷告，求主医治他。也为他探亲的妻子祷告，保守他出入的平安。为主内一位正在学习的姐妹献上感谢，求主赐给她有聪明和智慧。为一位正在工作的姐妹献上感谢，求主保守她，使她的工作有果效，也不感到忧虑。我们为一位年长的姐妹献上感谢，他得了头疼，后来检查发现只需要佩戴合适的眼镜就可以，感谢主。为我们一位员工献上感谢，他上班途中撞上了路，目前车辆需要维修。为一位正在申请公民身份的姐妹献上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为一位正感染住院的主内工程师祷告，求主保守医治他。我们为上个月得到中风之后的弟兄祷告，主啊，他现在逐渐的康复，求主继续的医治他。为一位难以适应新的药物的姐妹献上祷告，求主赐给她的医生有聪明智慧。我们特别要为五个家庭，他们即将迎来新的新生命，迎来新生命献上感谢，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母子都平安。
为一位弟兄献上祷告，他头疼，需要进行物理的治疗，求主保守看顾他接下来的检查。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他胰腺的囊肿需要做切除，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特别为我们在玻利比亚的一位聊天义工来祷告，他目前受到高血压和高血糖的困扰，求主保守看顾他。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需要签订明年开始的合约，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也为她所提供的方案开路。为一位受到各种困扰的主内肢体祷告，祝你保守看顾她，使她生活健康。为一位收听有困难的主内肢体祷告，主啊，你自己恩待他，帮助他。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献上感谢，他希望得到有关教会增长的书籍，求主来带领。

下面我们就为以上的需要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靠着你所赐的恩典，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等待你，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你。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在世上有诸多的苦难，有各种的需要，但是我们愿意来仰望你，因我们真是心中有从主来的盼望。我们特别将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他们各样的需要，无论是身体的需要、病痛的需要、工作的需要，都恭敬仰望，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一一的帮助他们，医治他们，也带领他们。求主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 BBN 的家庭祭坛。若是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章7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九节，二十七节到三十九节。今天我们一同思想一个主题：出旧入新的恩典，出旧入新的恩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论他到什么地方，多带来极大的不同。这特别是路加福音第五章所强调的，在这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让我们看到，首先让我们看到彼得跟他的一些弟兄跟朋友们，他们在打鱼，到了他们失败，没有打到鱼，结果我们就看到呢，当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彼得就从捕鱼，就从失败进入到成功，而且我们也看到他被召做使徒。接着我们看到有一位长大麻风的人，这位长大麻风的人由疾病到健康，因为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路加又写了一个蒙罪债的一个摊子，他不但是个摊子，而且他身上有很沉重的罪在他的身上。当他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不但他的罪被赦免了，而且他得到了医治。今天我们看到一位税吏，这位在当时社会中间所厌恶的一位人，而这位税吏，当他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改变了，不再是一个被罗马政府所利用来压榨人民而纳税的这一个税吏，而成为一个使徒，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后他还替主耶稣基督这神国的王写上了这王的传记。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不论出现到什么地方，使环境改变，使人能够改变。我们看到今天的故事里面，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遇到了利未。今天的这故事，我们看到可以从三个角色里面看到，或者我们可以讲呢，这是一个这三部曲。短短的十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税吏，利未得救了。利未得救的这个事实摆在前面，原因放在后面。这种的报道方式，也许可以讲是二十一世纪最新的报道方式。当我们打开报纸，当我们听到新闻，先听到的是什么？是有地震，先听到有海啸，那先看到的就是灾民。接着慢慢的，我们找出它的原因，先把结果让群众们知道。所以同样的，路加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出现的是一个税吏，人人都厌恶的税吏，他重生了。当他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改变了。两节，短短的两节，十三节中间的两节，来描写这一件发生的一件利未身上的一件大事。接着我们看到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个庆生会。利未是个有钱的人，他是个税吏，因此呢，他要告别，跟他所有的同行、他的朋友、其他的税吏们告别，有一个庆生会。在这个庆生会中间，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一个见证会。在庆生会中间，这一位罪人税吏一定给了见证，不但给了见证，我们相信呢，他也是跟他的朋友们告别，在告别，因为他有了新的一个使命，他要做跟随主耶稣基督了。在这个地方，我想他在这个告别会中间，庆生会变成个告别会中间，同时呢，我们也想他介绍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他生命改变的人。这个到什么地方都能够使环境改变，使生命改变的人。我们看到这是第二幕，到了第三幕，讲到了这一切原因而造结果而造成的改变的原因，就是那个主角出来了。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第二段庆生会告别会也只用了两节，所以我们看到了最后，我们看到了那个主角，那个神国的王，那个主耶稣基督，路加用的九节来描写他。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三部曲里面，重生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庆生会变成见证会，变成一个告别会，变成一个介绍会，介绍那个主角出来了。当主角出来上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问题是什么？他是谁？今天我们中间相信有人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基督是谁？耶稣是谁？当我们看到灾难在我们的附近，当我们看到战争在这个21世纪后现代的社会中间，仍然到处有战争，有灾祸，而人没有办法借了科技来控制，甚至于测试出来地震的来临，海啸的来临，这次能够设计出来那个核子厂能够保留而不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在人没有力的时候，人不能，神能。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让路加介绍出来基督耶稣那个出救入心施恩典的神国之王。我们现在来思想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13节的经文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它的概念，它的信息。凡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赦罪恩典的人有福了。用我再重复一次这20个字，凡承认自己有罪，接受基督恩典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中间的人，我相信已经有的人有福了，但是有的人还没有得到这个福分，今天就是时候了。因为我相信基督的灵在哪里，就能够造成改变，使环境有极大的不同，使人能够改变。今天你如果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为救主的话，今天他就赦罪的恩典能够赐给你，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了。人的生命如何可以除旧入新呢？人必须相信耶稣是救赎主，接受他的人就能够体会得出来罪被赦免，而自己能够除旧而能够入新。我们今天从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基督奇妙恩典呼召罪人来悔改，第二个角度我们思想的是基督奇妙恩典不单单是呼召罪人悔改，而且还应用生命更新出救入新。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看第一个角度，基督奇妙恩典呼召罪人悔改。在这里我们看到第31节32节里面，那主耶稣在这个庆生会，这个立位的庆生会，或者是见证会，或者是告别会，会中间的时候呢，那发生了一些事情。在这个会里面有什么事情呢？那当然有很多是立位的朋友，那立位的朋友那多难来看他的同事这个立位怎么改变了，不但改变了，而且改了一个名字，从立位改到马太。马太这个名字就是什么？神的赏赐，变成了马太。那呢，而且呢立位一定做见证，讲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什么把这个肥缺，这一个税吏，这个肥缺，这个把它辞掉？那而且呢立位也介绍了主耶稣基督。那不但吃饭的中间有他的同事，有他的税吏的朋友，有他的其他的朋友。那当初的宴会在开的时候，门打开呢，那其他的人也可以进来的。那当然有些法利赛人，有些文士也都在旁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呢，到了主耶稣出场的时候，这个主角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开始问这个心里面有这个问题，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能够使这个税吏改变，我们说厌恶的这个罪人改变，而且呢他现在呢要辞掉他这个肥缺，那他而且做见证，那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他们问了两个问题，主耶稣也给了答案。不但给他答案，主耶稣还讲了3个比喻来怎么强调他答案中间的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的是31节到32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乃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好，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看到了一件事情，那呢，这个马太，也就是以前是立位的，他悔改了之后，他改变了，那他名字也换了，是马太了。那所以呢，第一个问题，这些法利赛人就问，为什么耶稣呢和这个税吏跟罪人们一同吃饭？当初的法利赛人不愿意跟罪人在一起吃饭的，不愿意跟税吏一同吃饭的，不愿意跟低层的社会的人一同吃饭的，都是自己在一起，高级人在一起，认为自己是义的人，自己是公义的人，自己是圣洁的人。为什么这个要改变生命的这个人，那立位所跟随这个人呢，一直，而且不但是他，而一直这个耶稣一直在罪人圈子里面做朋友，跟他们做朋友做什么？所以这里让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耶稣就回应了。主耶稣回应的时候，就用了31节跟32节在这边。31节这个在这边呢，跟32节主要耶稣讲的话是有重复性的。在这边讲，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第二段，32节。我乃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跟健康的人在一起的，不是跟义人在一起的，而是跟罪人在一起，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来拯救这些罪人。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主耶稣针对这个讲所谓讲的义人，就是说自以为是义的人。历史历代里来，让我们看到这些自以为是义的人很难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讲，我来是招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是罪人，没有办法拯救的人，这些自己是义人的人，没有办法是被谦卑到耶稣的面前，来听耶稣所讲的教训，来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主。所以耶稣在这边用这句话31节32节来支持自己是罪人的朋友。那耶稣也借了这个呢，讲出来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自认为罪人的人就可以得到赦免，到耶稣这边来的话，耶稣就可以赦免他们。耶稣来是寻找罪人的人。路加福音的整个的最重要的一句要句就是19章，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罪人的，这是路加福音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经文上讲到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两句平行的句子里面显出来，第一点，基督是罪人的朋友；第二点显出来，基督是灵魂的医生，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乃不是，乃是召罪人悔改。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悔改这个字在32节里面出现两次，是一个强调。圣经不会啰嗦的，神的话不会啰嗦，神的话如果重复的话，在这边让我们提醒，神的话重复一个观念的话，就表示这是一个要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到悔改，悔改，主耶稣来是要叫你跟我一同悔改。我们中间我相信有很多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但是我相信也有中间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不但我们要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基督徒也要常常的悔改。基督徒有时候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基督徒有时候自以为义，基督徒有时候在一个老旧的一个属灵的情况之下，基督徒需要更新，继续不断的更新。怎么样才会更新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个方法使我们更新。一个方法借了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更新。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讲离开世界之前，他讲我去了之后，我要来有一个保惠师来到我们的中间。保惠师就是圣灵，主耶稣去了之后，圣灵来继续不断在我们中间做更新的工作。所以我们中间的基督徒需要更新，基督徒也需要悔改。然后呢，那些从来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当然需要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从舍弃旧的而能够得到新的。主耶稣在32节里面用了这个字，我乃，本不是，我乃这个字带来了动力。带来了什么动力呢？主耶稣讲我乃，在这边提醒我们，主耶稣讲我乃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我们能够出旧，能够更新。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老基督徒，基督徒我们讲继续不断的，保罗跟我们讲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会出旧入新，不然就一直停留在一个老旧的一个地步。那我们中间从来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啊也借这个机会，也是同样的，知道耶稣是什么，是罪人的朋友。那知道耶稣是灵魂的医生，主耶稣在这边讲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乃不是，乃是召罪人悔改。基督恩典的呼召使我们能够怎么样，生命能够更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在这边看到这个例子是什么，就是一开始只路加只用了2节来形容的，就是说呢，这个税吏得救了，这个利未得救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利未得救，那特然的主耶稣的呼召，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利未坐在税官上，第27节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这是一个什么现在式，这个原文的现在式是表示一件继续不断的工作，这个希腊文的过去式表示什么，表示这一点。主耶稣在跟这个税吏利未讲的时候，经过他的税官的关口的时候，主耶稣就指着他讲，你跟从我来，你继续不断地跟着我来，是一个现在式，而且是用的是命令式，不是一个请求，是个命令，命令他来跟随我。那我们相信，一般都相信的，这个利未之前一定跟主耶稣基督呢有过关系。什么关系呢？一定听过他讲道，觉得他的讲道不同，因此在心里面起了一个反应，那而且心中把他的话语放在心中反复思想。所以呢，甚至于主耶稣经过这个关口的时候，可能主耶稣是神，100%的神，100%的人，他一定呢能够知道利未的心思意念。他在一面收这个过路费的时候，可能自己就在想，反复思想主耶稣的那句话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就指了他要过路的时候，你来，继续不断的命令他来跟从我。所以我们一看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立即放下。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第28节讲，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撇下所有，立刻丢下来所有的就跟随耶稣。我们看到撇下是一个用的是一个过去式，原文里面 就是一次放下，把他所有的放下，就跟随了耶稣。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人，一个一个一个跟利未的脚步一样，让我们看到跟随是一个主动的，跟随是一个过去不完成式的，继续不断的在那里跟从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利未的奉献。我们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彼得的奉献，一次没有出来。我自己相信啊，在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啊，是最后一次主耶稣的呼召，彼得出来了，彼得出来了。但是我在这边思想到第五章里面两个门徒被呼召出来，利未跟彼得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彼得被呼召之后仍然可以回去打鱼，利未这个肥缺一停掉之后你就回不去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利未的撇下与彼得不同了，税利这个肥鹅一放弃就取不回来了。彼得撇下之后还可以回去再打鱼，仍然可以捕鱼。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叫利未的，改名字叫马太，神的赏赐，把基督的恩典赐给了这个利未，护照恩召赐给了这位税利，他就立刻放下了，跟随了耶稣。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得到生命的意义，进入到神国的侍奉。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2: 信心的实际。一位知名的传道人，他曾经是神学院的教授，后来在国家政权转移以后，因为这个缘故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偏偏在那段生活困苦的时期，他们夫妻俩的独生儿子又感染了奇怪的疾病，病毒在孩子身上东窜西窜，就好像扑不灭的野火一样，眼看着儿子身上这里烂那里烂，一条小命儿就快保不住了。这位传道人心里面非常的愁苦，他不明白为什么神不理会他们的艰难。后来海外的亲戚以接孩子出国就医为理由写信给当局，掌权的人心里想，反正这个孩子也没得救了，不如就由他们去吧。于是做母亲的就带着孩子先到了海外，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疗，孩子的病果然有了起色，后来还痊愈了。半年以后，这位传道人也在神的预备之下顺利出国，全家团聚，并且在神托付的事工上有更好的侍奉。

这位传道人在多年以后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这才真的了解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当初他在苦难当中找不到出路，心中的焦急使他多少对神产生了抱怨。但是如果那个时候神听了他的祷告，让他的儿子得了医治，可能他们全家都不会有今天这么美好的结果。从这个见证的启示，我再思想信心的课题。信心到底是什么？词典上说，信心就是相信所盼望的事情会实现的一种心态，尽管眼前还没有看见那个事情的影子。这种广义的解释说明了不信主的人也晓得信心的作用，但是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自我的根基上。一旦客观的环境不是那么回事儿，所盼望的不再是盼望的时候，这个信心的根基就垮了。基督徒的信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论到信心的定义的时候，圣经上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起来这节经文的内容好像跟词典上的解释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是圣经上所说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或者是什么主义和理想上，乃是建立在永久的磐石神的应许上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个小女孩很喜欢洋娃娃，有一次跟她父亲逛街，看见新款式的洋娃娃，又想叫父亲给她买下来。父亲说，你的娃娃太多了，不要买了。可是小女孩不死心，她要求父亲说，爸爸，现在不买，可是我生日那一天，你买这个娃娃给我做礼物好吗？爸爸答应了她的要求。从那天开始，小女孩没有再跟父亲提起洋娃娃的事情，但是她的心里面充满了盼望，满怀喜乐地数着日子，等候父亲在生日那一天把洋娃娃交给她。小女孩有确据，相信所盼望的不会落空，因为她知道她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人。同样的道理，基督徒对神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神凭着他自己所说的话绝对不会落空。尽管神从来不会亏负人，可是我们对他的信心却不是永远都那么高昂。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我想一个信徒对神的认识不够清楚，往往会在无形当中把信心的根基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好比说，一位弟兄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他终于决定信主了。在接受洗礼那一天，他发表心里的感想说，信主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很担忧，因为我没有办法达到像神那样圣洁的标准。这位弟兄很坦诚地说出了很多人隐藏在心底的问题。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被称为圣洁的完全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已经把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义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的信心可以在一个新生命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成长。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保罗为教会信徒祷告的时候，他求神按着神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信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信徒的信就住在信徒心里面，叫信徒的爱心有根有基。信徒被称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水平已经像神一样了，乃是因为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靠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甘愿遵照神的旨意，让这个生命在信心里面得以成长。
这样我们以前不讨神喜悦的旧习性就慢慢改变，最后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新人。这一切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都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陶造和教导。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对主有信心的人，为什么也有信心低落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这一句话的内涵，我们来看，因信称义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起步而已，接下来的过程是信心的功课，为的就是让我们在操练当中得以成圣。就好像被选上做国家级运动选手的人，在被选上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是故事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刚刚才开始。因为许多不可少的锻炼要通过考验，使他的均衡表现能够登峰造极。信靠神的人在面临试炼跟考验的时候，往往因为不能够接受摆在面前的挑战而抱怨消沉，结果一次败下阵来，下一次还得重来。直到我们能够领悟神的旨意，用学习的心态接受神给我们的属灵操练，通过了考核才能算数。这样我们不仅跟神的关系更靠近了，同时我们的信心也大有长进。就好像撑杆跳高的人，这次跳过了十米，下一次再跳十米就有很大的把握了。属灵生命的境界也是这样的，我们不敢说自己不会再有任何的闪失，但是经过锻炼的人总是有基本动作的训练。在属灵战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促使我们向高处仰望，相信神的爱随时会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突破现况，踏上属灵高地。只要每一次进步一点儿，我们就可以从更高的眼界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全盘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照主的吩咐行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的比喻所说的，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相反的，如果我们不肯遵行神的话，抓不住他的旨意，就像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雨一来，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感谢神，他让我们在信心的起步就靠着恩典能够站立得住。感谢神，他让我们在各样的信心操练当中体验他同在的能力，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小弟兄祷告，他即将搬迁回到夏洛特，求主保守他一路的平安。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2: 普世佳音。

0: 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节目。我希望用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来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想跟您探讨的是有关生命力这方面的问题，希望您不要离开收音机。如果您是头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要特别的欢迎您，并且希望你以后还会按时的收听。不论您是新的或者老的听众朋友，张志明都十分盼望你会写信给我，跟我交个朋友。我的通讯地址会在节目结束之前播出，请您预备好纸和笔，可以记下来。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头，耶稣常常利用日常生活的实例啊，来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属灵方面的真理。有这么一回啊，耶稣借着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向他的门徒指出两点重要的真理。第一，一棵不结果子的树啊，等于是一棵死的树。就好像一个不结果子的信徒，就等于是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信徒一样。第二，信心的祷告所产生的果效啊，是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那么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在以色列中东这一带生长的时候啊，在春天四月期间，它的树叶长得非常的茂盛，并且大部分在这个时候啊，已经可以看出来结出一些早期的果子了。但是这一天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路旁边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却只看到有叶子而没有任何的果子。于是乎，耶稣就指着那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会结果子了。嘿，那棵树啊就立刻枯干了。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21:19。那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呢？是不是好像有的人认为，哎呀，耶稣啊走到这儿呢，感觉肚子饿了啊，想找这个无花果这个果实啊，来填饱肚子，这因为找不到果子，恼羞成怒，于是咒诅了这棵树。也有人认为，是不是因为耶稣啊，觉得哎呀，在门徒面前真没有面子啊，他没有预先知道这棵树上没结果子，所以呀、恼羞成怒，咒诅这棵树。其实都不是的，耶稣的目的是要借此教训他的门徒啊，只是有外表而不在生活上实际能够把这个生命的信仰活出来的门徒啊，并不是真正的门徒，不是有生命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不在生活上遵行神的话语的门徒啊，他的信心啊是假的，他的信心啊是死的。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啊，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在传道的时候一再的警戒他的听众，不要以为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可以靠着祖宗的牌子就进天国。他们必须要实实在在的在他们的行为上表明他们是真心相信上帝的。而当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啊，有许多伪装是信神的人啊，你看他们呢 遵守宗教上一切的礼仪，啊，脸上经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哦，他们按时到会堂里面聚会，他们去圣殿里面献祭、奉献等等。哎，有这些外表的，宗教的行为，可是他们心里面根本没有上帝。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普世佳音的节目。刚才说到，为什么耶稣要咒诅这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耶稣是要用这件事情来教训他的门徒啊，凡是口里说啊信神信神，可是行为上没有那种因信心而产生的好的行为，也就要像这棵树一样受到神的咒诅。啊，不错，他们能够欺骗人一段时间，但是呢，神的眼睛啊一直在查看他们的信心，有一天他们的恶行就要显露出来，他们必要与神隔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属于神，他们的生命啊从来没有跟神的生命接上线，没有连接在一起，就像这棵没有果子的树枯干凋谢没有生命一样。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了，基督信仰并不是叫人啊靠行为，靠好的行为来得救，靠行善来获得神的拯救，事实恰巧相反。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无法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的，因为世人都是罪人，已经都做了罪的奴仆啊！我们是身不由己，被罪恶捆绑了，我们的心灵和肉体啊，都因为罪变得败坏，就是想要做的做不出来，没有能力，不想做的呢，偏偏做了，我们有了罪还不自知啊，常常会自圆其说的给自己许多的借口，啊，就好像一个患了重病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有病，啊，自个儿安慰自个儿说，哎，小毛病，小毛病，不要紧的，啊，不必看医生。结果呢，病情一天拖过一天，终于到了最后无可救药的地步。耶稣基督说，他就是医生。他来到世界上要医治罪人心灵上的疾病，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医治的话，必须先认清楚自己疾病的严重性，然后圣经上说，当趁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主，主就必连续他。当归向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是以赛亚书55章的经文。由此可见呢，神的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得着的，而是靠单纯的相信接受他得来的。哎，可你说信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怎么知道自个儿有信心呢？怎么能够向人见证我们有信心呢？哎，从两方面来查看。第一，在心里面有没有圣灵的见证。圣经上说的清楚啊，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事实上，当一个信徒担心他的信心的时候，正表露出他是已经信主的。因为一个从来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他不会知道，也不会去关心有没有信心这回事儿。所以每一次圣灵的提醒啊，在我们内心里面，那都是非常宝贵的，证明我们是属神的。 第二方面的证明呢，就是我们在行为上有了转变。我们如果从神那里得着新的生命呢，有圣灵的引导，那么一定会在行为上表现出这个新生命的活力，也就是耶稣在这儿所称的果子。啊，一棵有生命的无花果树啊，一定会结出果子。一个有新生命的基督徒也必定会在日常的生活行为上显现出因为认识耶稣而有所不同的行为。耶稣的门徒看到这儿这个无花果树突然枯干了，觉得稀奇耶。他们问耶稣说，哎呦，这树怎么突然就枯干了呢？啊，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哎，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那也必成就。嘿，耶稣的回答可真稀奇嘿。他说，如果门徒有信心，甚至可以移山倒海。我们记得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常常用的是一些夸张的言语呢，来强调真理。在这儿耶稣当然不是叫门徒变戏法，没头没脑的无缘无故的把山移来移去好玩，而是要教导他们信心的重要和信心的力量。耶稣是要指出，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在神是凡事都能。他的门徒如果有信心，能够移开一切的拦阻，克服一切的困难。使徒保罗也这样见证说，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晓得您对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的生命满意吗？你觉得自己有生命力吗？还是好像快要枯干了？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样看自己，或者别人怎么样看你自己，而是你在神的眼中是否是一个有他生命的人，是否是结果子的人。盼望你相信上帝，接受他所赐的新生命，并且凭着信心每天依靠他过你的生活，就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您的收听。哎，下次节目时间咱们可要再见面了，记得写信给我，张志明。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次再会。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4篇一到八节。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随时赞美神的人总不会缺少感谢神的原因。感谢神是随时都适当的一件事。在英国女王玛丽的手下，受逼迫的圣徒在痛苦中，他们说道：女王肯释放我，我就要多谢她。她若把我关在监里，我仍谢谢她。她若把我焚烧，我也要谢谢她。让我们同心来为妻子们祷告。神啊，愿你使做妻子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在你的爱里面更植及建造他，使他能经历神全然的爱。求主今日将你测不透的爱浇灌他。主啊，当做妻子的补足做丈夫的时候，我祈求你教导我在各样事上也补足我的妻子，鼓励他，建造他。也祈求主将那些补足他生命中欠缺的及使他生命增长的朋友带入他的生活中。主啊，你是他活水的江河，一条永不干涸的泉源。愿他常饮于主的活水，使他属灵的生命永不枯干。求你保护我的孩子不受同侪不对的性关系观念所影响，帮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他们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使他们能够日日顺服地与你同行，并求你将耶稣的品格摆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与你同行得蒙祝福。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知道如何按你的心意来教导我的孩子，求你使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意思，不是凭着我的血气管教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占有怎样的位置呢？当面对很多的困难，你会否想起主，寻求主的帮助？而在事事顺利的时候，你是否也曾想念主，为主的看顾保守而献上感恩呢？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1: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2: 耶稣基督在山上宣告天国的宪章，那是我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里面很吃重的一个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一再用了很多的时间详细的分析这个宪章的内容。我们已经讲过耶稣所宣告的八个福，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第二个福，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个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今天来看第四个福。第四个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饥渴慕义的人呢，有福了。所谓饥渴慕义呢，这个义啊，是作耶稣基督说的。凡是对于耶稣基督如饥如渴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们必定会得到饱足，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粮，凡吃了他呢，必定不饿。耶稣是生命的活水，凡喝了他呢，必定不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有了他呢，就能看万事如粪土，因为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因此这个福啊，就是建基啊，植根基与耶稣基督本身上。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如饥如渴的，就像诗篇里所讲的，我的心渴慕神呢，如鹿渴慕溪水一样。有这样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呢，他不能不得到饱足，因为主自己会满足他的需要。那么这个福呢，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啊，我们怎么样子来对耶稣基督如饥如渴的渴慕呢？那就是对神的话应当有一种渴慕，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太初原有的道，主就是那个道，所以我们对于道有渴慕，就是对于主有渴慕啊。主说我就是真理啊，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主也就是真理。我们对真理有渴慕，就是对主耶稣有渴慕。主他本身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这个主本身呢，启示就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想对主耶稣有够多的认识，就需要对圣经真正有渴慕。彼得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一得救了，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就像个小孩子非常爱慕的吃奶。我们家里好几个孩子，我看他们从小的时候啊，妈妈喂他吃奶的时候，这个孩子吃奶真是贪得不得了，贪心啊，贪得不得了，吃饱了还要再吃，吃吐出来还要再吃。这婴孩渴慕奶实在是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很好一个写照，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神的话。神的话语实在也值得我们饥渴慕义，如饥如渴的来向往它，因为神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各式的亮光启示，也给我们有很多的感动带领。所以一个人只要对神的话有渴慕，他一定会从得到饱足。我不知道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你们对圣经取一个什么态度呢？许多人把圣经摆在那儿当了装饰品，圣诞节刚过，很多人买圣经送给别人，但是自己却不看。有人说一句很讽刺的话，他说圣经啊，是全世界销路最大的一本书，可是呢，就是读者最少的一本书。我再说一遍，你仔细听啊，圣经是全世界销路最多，然而是读者最少的一本书。很多人买圣经不读圣经，很多人送人圣经自己不读圣经，很多人把圣经当装饰品放在家里，也有些人把圣经戴在手上啊，做个样子，自己不念不读不思考不查考，不在神的话里面渴慕。这样的人呢，怎么能得到福分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需要每天定下一个习惯性的啊，一个有系统的读经的习惯。我在这儿稍微提一下，弟兄姊妹，你需要每天有你自己一个定规啊，定规每天要读多少圣经，也不要太贪多。我个人的给你做个参考，我个人是这样定规，每天是旧约读两章，新约读一章，诗篇读五篇，箴言读一篇。这样子的话，一年到头读下来，每天都接触旧约新约各种神的启示，都能领导你。我个人的经验呢，
神常常借着我们有系统的读经啊，就带领我们走每天的道路。有的时候就借着神的话暗示我们说今天你会遭遇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当读的时候不感觉到，等到事后就发现神已经把今天的道路借着圣经给你启示出来。有的时候他晓今天神要给你一个功课学，要你遭受一点难处一点损失，但是他一早先把他的话给了你，你有了神的他的话放在心中啊，你就能够面对一切的试探呢，就没有惧怕，面对一切的困难呢，就能够克服它，因为神的话就是力量，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此在这儿主在讲八福里面特别强调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需要有这样子，不但是读经，还要自己下点功夫思想神的话，在每天神的话语里面加以思想，你求主开启你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出他话语的奇妙，也求主开你的心窍，能够明白圣经的奥妙，也借着每天读经，你仔细的寻求神的旨意，看看这章圣经里面啊，神在哪里，看看神自己在哪里，神的恩典在哪里，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教训在哪里，神的道路在哪里，也看看这篇圣经里面我在哪里，我的光景在哪里，我的罪在哪里，我的亏欠在哪里，我应当行的在哪里，在每一章圣经去找到我，也找到神，这是每天呢读经的时候不能少的一个步骤。许多人读经好像是还债一样，不读也不平安，读了也没有味道，但是我们需要每天抓住神的话饥渴慕义。也有些人告诉我，特别是些初信主的慕道朋友，他说我读圣经读不懂，所以我不爱读。我告诉你，我这个传道的现在23年，每天读经每天讲道，但是我必须向你承认，我还有很多地方不懂圣经的话，不仅是预言有些地方还解不开，那不是说不懂，要是勉强说也可以懂，但是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究竟的原意如何。我们所参考别人的看法想法都不是最后的，也不是权威的，也可以告诉你，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把圣经都看懂了，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我们人那么渺小那么幼稚，我们是靠主的恩典，他带领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就到哪里，他光照到哪里我们就明白到哪里，他没有带领没有光照的我们就放在那儿。所以我奉劝所有读不懂圣经人的，不要因为一节或者一句话不懂就把你停留在那里，你继续往前，不懂的跳过去读那个懂的，读起来没有味道的跳过去读那有味道，你不要因为一段或者一句一节就把你拦阻了，你就是继续往前先读，你今天读不懂可能明天读懂，你今年读不懂呢，可能明年读懂了，甚至于你今生还读不懂那不要紧，来生一定懂，当我们与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就一切都解决了。因此我们在这看见这个饥渴慕义的人实在是有福了，他们必定会得到饱足。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心，饥渴慕义的心，我们常常在主面前好像保持一个饥饿的胃口。你晓得一个健康的人吗？健康的人一定有个条件，就是常常保持饥饿的胃口。有一个饥饿的胃口啊，是为健康所必须。我愿意你我都有个饥渴慕义的胃口，好让我们天天从天粮里面得到饱足。愿上帝厚厚的赐福于你，借助你每天的读的圣经，保守你每天的脚步。阿们。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但以理书第一章。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雅什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 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雅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雅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贾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 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涅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涅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 那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着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贾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7，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以斯拉记的7:10，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1: 以斯拉的读经法。公元前458年，文士以斯拉带领一批巴比伦被掳多年的以色列人回到犹大地，他听到圣殿已经重新建好，崇拜已经恢复，可是百姓对神的律法仍然漠不关心，便决定回到犹大地重建他们的宗教生活。他决定先装备自己，努力考察神的话语，希望能够建立帮助那些侍奉神的人。以斯拉是位通达与敏捷的文士，这四个中文字原文是一个意思，就是极其殷勤，表示他非常殷勤地做事，绝不拖泥带水，解经殷勤，侍奉殷勤。他的读经法有以下几个要点。
0: 第一个词就是定制，定制的意思是立定心志，说的是在读经生活中的一种心态，下准备的功夫，没有这个准备的功夫，其他的都不用说。定制原文的意思就是将心定位。同一个词在以斯拉的3:3翻译为根基。立志表示将心放在用来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把它当作一生事。

0: 侍奉的基础上，巴拿巴将福音传到安提阿，在那里劝勉信徒立定心志，恒久靠神。参看《使徒行传》的11章23节。所以，定志是任何读经法的第一步。
1: 第二个要点是考究，考究是读经法的第二步，就是要认真考究的意思，不是马马虎虎。考究的原文就是追查，是追根究底的意思。昔日比利亚信徒天天考察神的话语，意思是明白神的道是是与不是。是指该做什么事情，不是是哪些事情不要做的诫命。
0: 第三点就说到遵行。遵行虽然不能够构成读经法门之一，但却是强化心态方面的，意思是让我们慎思明辨。因为凡是读经者，没有存着顺服遵守神话语的心智，那么读经也读不下去，就是白读了。
1: 第四个要点是教训。教训的原文就是学习，是一个强烈式的语态，因此学习变成了教训，由被动变成主动，由学生变成了老师。主耶稣、保罗等常以教训作为他们侍奉的重点，因为教训将真理世代相传下去。以斯拉在巴比伦教训被掳之民神的律法，教训回归之民，正是无论何处何地都以教训神的话为乐。读经乐之一就是从教训而来。
0: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以斯拉帮助我们知道，在读神话语的时候要立定心志，要来考究遵行。求主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随时的帮助。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神啊，不要离开我。
1: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